0: 现在是四时四时，提经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好好说一说我们的关节的那些事儿。人说这个人老腿先老，当我们的腿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的时候，这个衰老的老态的症状就会油然而生。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关节当它亮了红灯的时候，这衰老也就从腿开始了。那我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吕佳音主任。主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到这个关节亮红灯，其实我们今天还是主要说一说我们的膝关节。那平常临床当中膝关节的问题也是能占到一半以上吗？还是说80%以上都是这个膝关节在您的临床当中？
1: 差不多因为这个膝关节啊，在这个临床上它这个老化蜕变啊，能站在这个这几大关节里面的第一位。因为咱们这个人体啊，主要的重量几乎都集中在这个膝关节啊，而且呢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它的受力还远比你的体重啊要大很多啊。
0: 所以关节的承受力有可能要是我们整个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是不是关节的这个红灯有的时候我们能发现，有的时候不太好发现呢？
1: 其实我们往往发现自身这个机体有问题，基本都它主要的信号还是局部的一个疼痛包括肿胀啊，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注意到了啊。但是依然还有很多人他不太在意，他最终的不断的蜕变到一定很严重的程度。但是慧宇，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信号呢，基本都会提示给这个给这个人啊，他不是无缘无故的说我就不知不觉的然后就达到一定非常严重的程度，最初都是有一些信号给你的。
0: 今天我们说的是亮红灯，其实我们在这个交通的这个路面上，我们会知道有红绿黄，也就是会有一个黄灯的警示。其实关节也是如此，平常绿灯的时候绿灯行，你的关节没有任何问题，它很顺畅，它也没什么感觉。当有了黄灯的时候，这个小提示你再没有意识，可能这个红灯一出现就有可能制动了，你可能动都动不了了。是不是
1: 我突然明白慧宇的这个用意了是如果这么理解的话，那就很好去解释了。就是我们平时呢一般如果没受到损伤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绿灯的一种通行啊，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当有问题的时候，需要你缓行的时候，他先给你亮黄灯，而不是直接给你亮红灯。
0: 明白了。
1: 当真正亮到红灯的时候呢，你必须得停下来，我要去考虑去处理了，去治疗了
0: 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找到您的时候，到了医院，到了三甲医院的骨科这儿的时候，可能一般呢都不是只是一个黄灯的问题了，是这样。
1: 慧宇，你说太对了。其实现在这个大的医院啊，它患者相对比较集中所以基本来我这儿就诊的相对都已经是筛选过的这个患者了基本在他黄灯的时候，可能在第十级医院已经筛选过了到这个我这儿呢，基本都是应该亮起红灯了，这部患者
0: 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其实应该更好的及早发现我们膝关节，尤其是各个关节给我们的信号，这些信号呢也是肢体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一些警示。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也正通过多种方式和大家实现我们的收听收看，也可以互动留言。比如说啊，您的这个关节出现了一些小小的这个问题，已经有黄灯的警示提示了，那红肿胀痛还是一些不同的这个姿势动作出现了一些障碍，你也可以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留言，描述越详细越好，让我们的吕佳音教授给你指导。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养生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哟。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当关节亮了红灯，衰老从腿开始。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关节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上楼梯费劲，下楼费劲，也有可能它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甚至可能就把老人就关在了屋子里，有可能就很难出门了。所以我们说关节的重要性就这个可想而知。那么在关节的衰老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它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吧？那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关节的一些从轻到重的一个慢的这样一个变化是怎样的呢？
1: 大家首先吧，弄清一个这个过程，就是每个人他都有这个衰老的一个过程啊。到这个一定年龄之后呢，他必然会有些蜕变，就像我们脸上有皱纹啊，
0: 嗯，
1: 这个出现白头发，那体现在我们关节呢，它就是开始出现这个老化蜕变。那最初的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运动的时候，下蹲的时候，尤其下蹲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个髌骨关节面的，就膝关节前侧的一个疼痛啊。那经常下蹲的这些这个工作者呢，还有老年人，他可能会出现膝关节后侧的一个疼痛。那这时候就有提示了，说我这个关节是不是需要去介入去处理一下。所以我倒建议哈，这个到这个五六十岁的这个就老年朋友啊，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哎，到这个医生啊去看一看啊，是不是已经开始蜕变了。如果说的确从这个片子上看有些蜕变了，哎，而且有症状了，那这时候我们积极的去干预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大大的去减缓它的一个发展啊，而不是说我就挺着。现在看啊，很多这个老年患者挺着，哎，自己感觉很光荣，不太愿意给这个子女添这个罗烂啊。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
0: 就是不愿意告诉孩子，
1: 对，
0: 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更多一些，
1: 感觉我更刚强啊。但事实上呢，可能将来的后患会更大，而且这种这个麻烦会更大啊，将来给这个子女增添的这个负担也会更大啊。
0: 您刚才说了一个

0: 现象，就是年龄是五六十岁的女这个女性也好，男性也好。第二个呢，就是髌骨，当我们下蹲或者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老百姓说的咱东北话补了盖儿，是不是？就前面那一块出现疼，那么那块应该说是一个很硬的一个骨头，甚至有的时候运动啊或者干嘛，它还成了一个工具。那那块疼代表着什么呢？
1: 你看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关节该出现蜕变啊，它通常来说是膝关节前侧开始，尤其前外侧开始这个出现这个疼痛的问题，而不是说整个关节一开始这个左右啊就内外侧都出现疼痛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一般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个站立啊，包括行走啊，包括这个关节里面还有这个半月板的一个这个保护啊，所以它股骨和胫骨的这个关节面其实蜕变要远比那个髌骨和股骨的这个摩擦面要慢啊。所以髌骨和股骨这个摩擦面呢，它是直接骨对骨的这种接触，而且我们在下蹲的时候，它的这种髌骨和股骨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啊。
0: 我们再把它这个再普通话一些，就是髌骨和
1: 股骨
0: 指的是脖子盖和我们
1: 大腿的这个，
0: 就是偏上的这个方向，
1: 这
0: 块是受损比较多的，
1: 所以呢，我们你看在下蹲的时候，我们把膝关节摸到这个髌骨啊，你会觉得这个和这个摩擦的这个骨头就是股骨的这个关节面，
0: 它是在动的，
1: 它是两个关节面在摩擦，这是骨对骨的直接摩擦啊，而且你在这个上下楼啊、上下坡、半蹲。爬坡这些动作，它的这个压力要比你行走平路行走要大得多。
0: 所以出现问题的时候，在影像当中看的更多的问题还是您说的这块。
1: 最先开始蜕变的就是这个髌骨和股骨的这个关节面。所以，在这个髌骨、股骨关节面这个损伤指南里面啊，他讲啊，就是它先发生的这种比例呢，能占到23%，23点多，其实这就相当的比例，相当的大了啊。
0: 当它发生了问题，如果还没有重视的时候，它进一步发展又会是怎样的症状呢？
1: 它会出现髌骨和股骨，就我们所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膝关节前侧的这个疼痛。
0: 膝关节前侧的疼痛，
1: 前
0: 面的脖子盖就开始疼了，
1: 尤其这个前外侧的一个疼痛，为什么呢？就说我们这个这个下肢的这个肌质啊，就是髌骨的大部分力量都是把髌骨往外拽，所以你看有些这个孩子出现这个髌骨脱位，他也都是往外脱而不是往里脱啊，所以呢他这个髌骨和股骨它这个摩擦面呢，虽然说它是髌骨和股骨的摩擦面，但更多的是髌骨和股骨外侧的这种摩擦面的一个磨损，尤其有一部分人先天发育还有一些这个问题啊，容易出现髌骨外倾的这么一个发育的问题，所以通常来说这个髌骨和股骨的这种摩擦呢以外侧为主。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位置，髌骨和股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有的人说受伤了，可能第一时间就是先考虑能不能动，能动啊骨骼还好没骨折，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很多的问题出现在韧带啊、肌肉啊什么什么更好多看不到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就是这些我们可能更容易忽视，是不是？
1: 因为今天主要的讲的主题，我看慧宇给我的就是这个关节蜕变的一个，它还不是纯的外伤啊，外伤你可能，这个力量导致直接暴力、间接暴力，这个韧带啊、半月板的直接的一个损伤，但是这种蜕变的这种过程啊，通常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先是以这个髌骨关节面的开始出现，然后继而呢出现这个膝关节内侧和外侧的这样一个疼痛，但多数又以内侧为主。这个可能以前我和大家交流的时候讲过，这个和这个人种也有关系。所以亚裔呢，他通常来说这个下肢有一点点的内翻啊，所以他先可内侧先磨坏啊，所以你看大部分人这个关节蜕变啊，软骨这种蜕变的这种损伤啊，大部分人以内侧为主，因为五个人可能有4%，80%都以内侧为主。你看欧洲人他先以外侧为主，但亚洲人内侧为主，所以这个很多人你看他先是膝关节前侧疼，然后膝关节内侧疼啊，再一个呢有不少 愿意蹲着、跪着这样的人，或者是这样干活
0: 干
1: 的人
0: 活的比较
1: 干活
0: 多
1: 的
0: 的、比较执着
1: 他
0: 的
1: 的
0: 一个姿势。
1: 膝关节后侧也会疼。膝关节后侧疼呢，不是这个软骨线磨坏，而是半月板的体部后脚线磨坏
0: 哦，他不是说抻着筋了，
1: 对，
0: 其实也是半月板导致的后边的一个拉伸的问题。
1: 对，这因为我今天没拿那个模型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股骨的这个，就我们大腿啊，通俗一点，大腿这个关节的，后髁那地方
0: 我们
1: 有一
0: 叫
1: 个，
0: 腘窝，
1: 有个眼
0: 是
1: 儿，
0: 吧？
1: 有个眼儿，所以我们完全下蹲在蹲起的时候，它就有个像铲锹挖掘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它就很容易引起半月板后脚的一个损伤。所以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看很多这个，尤其女性啊，一拍片子，哎，她给你报一个，内侧半月板后脚的一个损伤，通常来说就是你总蹲着，哎，总去盘腿，去研磨
0: 那问
1: 那个
0: 题
1: 骨
0: 来了哈，一旦已经出现了，无论是前面的问题还是后面的问题，出现了之后怎么办？有人说了，养一养就好了。那也有人说，其实问题不大，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这个好了。还有的人呢，就是自己找一些按摩呀，自己揉一揉啊，烤烤电呢，可能也会缓解。那么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自己能做什么？自己哪些是做不了的，需要专业人士的？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护养社会健康》呢，由益士顿养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不少朋友已经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新明说说，我是吕教授的患者，术后恢复的非常好。恭喜这位好朋友哈，那还有人说了，说什么时候能说说甲状腺结节呢？我们的助理说，需求已经收到了，马上安排。欢迎大家实时关注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和您相约的健康科普专栏《惠养生会健康》，我是惠宇。您的需求呢，我们及时的为您送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惠养生会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3: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4: 小伤口别大意。科学干预保健康，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伤口处理别马虎，小伤也能酿大祸
5: 》。哎妈呀，疼死我了！哎，王大爷，你这祖传止血法也太不灵了，我这手啊被镰刀划口子，就按您说的裹个旧布条，现在又红又肿，你手烫得慌，比我妈呀烙那个饼还热乎。
4: 你小子懂啥？就这点小伤啊，干活磨磨唧唧的。想当年我下地干活，哪回挂彩不就拽扣布条子一缠完事儿啊？你呀，我跟你说，你就吃不了苦，那身子骨嫩的跟豆芽菜似的。你看把你矫情。
6: 咋了咋了？离老远就听大呼小叫的，你搁那摘菜呢就听见动静。柱啊，你手滑了。
7: 哎呀妈呀，看着就揪心，这真疼啊。
6: 你听大妈的啊，你就往上边把那牙膏往上一抹，立马就舒坦凉快的。我家儿子之前就这么整，老灵验了。
5: 啊，这真的假的？牙膏我家就有，那我赶紧回去抹点，省得天天疼。
4: 那得抹，那必须抹。实在不行啊，你再撒上点烟灰，老一辈子的处方子，止血杀菌一绝啊。我上次那生锈的锄头给我划大口子，就这么整的。2天就结嘎子。
8: 哎，停停停，可别再瞎指挥硬逞强了，再这么折腾啊，这点小伤可要闯了大祸了。我这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这说祖传妙招，给我这脑瓜子听了啊，那是嗡嗡的。
6: 哎，小张大夫，你说这些都是村里传了多少年的法子，那咋还不对上着呢？你瞅瞅，牙膏清凉， 烟灰干净，你对付这点小伤口它不刚刚好吗？啊，
4: 就是的，你我们庄稼人一辈子靠土方子扛过来的，哪那么多讲究，你看他这就一个小划伤而已，他还能翻天吗？
8: 王大爷李大妈，咱们乡村劳作呀，被那个镰刀、树枝或者是生锈的农具划伤，那可是太常见了。但是这点小伤啊，可绝对不能马虎。您的旧布条、烟灰、牙膏，全都是伤口感染的元凶。二位大爷大妈，听我给您掰扯两句。大家伙啊，总觉得小伤不算事儿，糊弄两下呀就完事儿了。结果呢，这村里的伤口感染的患者呀，那是一波接着一波。尤其是碰上这生锈的家伙事儿，划了手，这破伤风啊，可不是闹着玩的，可不是光疼几天就那么简单的，真摊上严重的，那可是要了命的。
5: 这么吓人，我这就是生锈镰刀拉的，还裹了半天旧布条，不会出事吧，大夫？
8: 二柱子，你先别慌，还好啊，咱们发现的早，现在呀、啊、只是轻微的发炎，及时的处理呀、啊、就没事儿。那我还记得呀，前段时间隔壁村有个大叔跟王大爷一个想法，而且啊特别能扛，还爱逞，下地干活啊被生锈的锄头划了几个小口子，说啊是嫌去我们卫生院麻烦，就地啊就扯了一块脏布条给裹住，结果呢三天之后那伤口啊是红肿化脓，整条胳膊都肿了，还发烧抽搐，送到镇上医院才知道差点感染了破伤风，前前后后啊花了几千的医药费，遭了大罪，半个月没法下地干活，这得不偿失啊。
4: 哎呀，这么严重啊，那我以前一直这么整，那合着是我命大呀。
7: 这可不敢再下这招了啊，你说原来呢牙膏烟灰咱都是瞎糊呢，张啊，那正经处理伤口到底该咋整，你教教咱呢。
8: 记住咱们的三步科学处理法，简单好记，人人能用。第一步，冲洗，受伤之后啊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清水或者生理盐水反复冲洗伤口，把伤口里的泥土啊铁锈杂质全都冲干净，绝对啊要杜绝细菌的残留。那第二步呢就是消毒，重点要记牢啊，破损的皮肤千万。
9: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9: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4: 倒掉吧，
15: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 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0: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1: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5: 哎，我真的。
2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9: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1: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3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4: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关节亮红灯，衰老从腿开始，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衰老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前两天哈，我不知道吕教授看没看到一个相关的信息，特别逗，说这个看到了一个某短视频上的一个文字，像一个招牌一样，4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当时心被扎了一针哈，很痛啊。就是现在我们说很多疾病的年轻化，它不再是好多疾病是老年的群体，因为本身它就已经年轻态了。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包括骨关节的一系列问题，几十年前可能认为那就是人老了退化了，到了老年，现在年轻的朋友也出现了关节腰肩一系列的

0: 这个损伤，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不少见呢？
1: 他这个蜕变啊，其实的确像慧妮刚才所说的，他年轻化了，就是很多年轻人呢，实际上他的这种体力，包括这个
0: 体力可能运动量也少了，
1: 对，对，
0: 肌肉力量也少了，
1: 但是从事某方面呢，特定的一些动作，它会引起特定部位的一个蜕变，它不是说整个全身，比如现在，坐着这个干活的哈，经常久坐的，用电脑、用手机啊，它可能会引起这个，肩周啊，包括腰的这样的一个蜕变，等等。倒不是说这个引起这个腿关节的蜕变的一个加速啊，它其他部位的一个蜕变的一个加速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类似于职业病了啊。
0: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并不是说一定是五十以上啊七老八十的人出现了腿的问题，因为腿的问题不光是腿，身体的各个零件可能都是从年轻的时候从小就要开始保养，才能够到了一定年龄它能更好的有质量的伴随着我们。那现在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的年龄是多大呢？此时此刻您是多大年纪的，哪个年龄段的，您都可以给我们发发留言哈。我们也想看看关注我们关节的朋友的年龄段在我们的直播间到底是怎样的，那我们自己的这个腿脚是不是灵光呢？有没有出现弹响的问题呢？有没有出现这个像卡壳的憋了一下不得劲儿的时候呢，或者上下楼感觉无力的情况呢？这些情况有人说那是不是正常的情况呢？在专业人士这儿我们得问问了，哪些情况是腿正常的一种反应，哪些情况呢是走了跑了时间长了它是个不正常的情况呢？
1: 其实你看很多这种循序渐进的，我们开始刚有点症状啊，逐渐的这个症状的加剧啊，往往来说对于特定人群这些老年人呢，它是一个正常蜕变的一个过程啊。但如果说这个某一个部位的这种疼痛在迅速的放大啊，包括像这个慧宇刚才讲的，像这膝关节出现这个绞索啊，这种症状频繁的出现，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这就不是说简单的蜕变的问题了，可能这个关节里呢，这个软骨的剥脱引起的游离鼠啊，导致关节的一个绞索，也有可能是半月板的损伤呢，导致关节的一个绞索，这时候就要赶快找医生去看了。如果
0: 这个绞索是比较专业的名词，咱们再用老百姓
1: 就是刚才慧宇刚才你所说的就是关节憋住了、
0: 就好像一下子动不了了，
1: 一下动不了了，然后动一动活动活动可能就开了就是这种现象发生，哎，我们就的确得加强注意了。
0: 这说明是不是里面的润滑液不够了，还是说里面的肌肉力量不够了，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1: 通常来说就是里面这个关节里边的这个结构啊，像这个半月板呢，可能它撕开的面积比较大，它会绞索到这个关节脚头的髋间窝这儿，哎，这个关节一下憋住了，也有可能是这个关节里面的软骨的剥脱在这个关节里面逐渐化生越来越大，也会卡在这个髋间窝或者某一个部位，也会出现这个憋住了，我们活动活动它跑出来了，哎，又可以活动了啊，
0: 就是它没有按原来的轨道和轨迹去运转，反倒是这个错位了。
1: 对，如果出现这种现象的话，那我们确实得抓紧时间去看了。但对大部分这种蜕变来说呢，其实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这个疾病来看啊，所以我在门诊很多这个患者来呢，我也会去开导他。一开始我会跟他讲，你这根本就不是病啊，是一种衰老的表现。所以首先呢，他的这种这个情绪啊，各方面呢，他就平稳下来了，不觉得很有很大的压力。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也会是很多人关注的哈。我相信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不少人家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营养关节的。营养骨关节的，甚至补钙的，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些保健品、营养品，那就是针对关节，现在好多的广告也在打着什么增强软骨啊，这个那个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也会给家里的老人去购买，或者给自己或者家里面的朋友去用吗？
1: 这个我不反对啊，但是呢，也不要把它神化，就是过度的这个疗效的夸大。所以大部分这个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药物去看待，而是当成保健品呢去看待啊。它对关节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极为有限。就像我们正常的这种衰老啊，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这个方式能够把它停滞到

0: 某一个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适当的去干预它。你比如说，你像脸上皱纹啊，我们去适当的干预它，哎，可能让它发展的慢一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说，这个到一定年龄之后连一个皱纹都没有，永远一个皱纹没有，这是做不到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关节呢，也是更大的这个减缓它的蜕变呢，可能是我们预防啊为主，我们多增加这个骨质的这种。这个质量啊，可能更多的对于老年朋友，我们多晒晒太阳，远比你吃那个药要强得多啊。我们适当的去运动的，经常让这个关节有一个应力的刺激啊，也会保持这个骨量的一个这个维持啊，而不是说单纯靠那个保健品啊，作用极为的有限啊。
1: 这个好像给我们有了一个定心丸，就是不是说它不是药品，它只是一个保健品，而且这个效果作用极为有限。我们并不是抨击这些广告商，但是首先你得看看患者本人他是不是需要这种营养的元素在，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再对症下药，这个很重要。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是晒太阳。二是运动，这个很重要。现在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也是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说一定要负重运动。你要是光自己单不愣的运动还不行，真的假的呢？对于老
0: 其
1: 年
0: 实，
1: 人的负重运动，是不是也有一些危险系数？那什么
0: 慧
1: 样
0: 宇
1: 更好呢？
0: 你说的非常非常对，就是这个运动呢，要科学的去运动，而不是说这个，我想怎么弄就怎么
1: 因为
0: 弄
1: 现在短视频泛滥
0: 啊。
1: 特别多，各种
0: 对，
1: 各样的这
0: 有的也
1: 个，
0: 是为了博得这个眼球在某方面去弄但不一定很科学。慧宇，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就说这个负重啊，它很重要，因为，这个骨骼的，维持这个骨量啊，它要有一定的应力刺激啊，所以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让这个人，我们给他做一个这个，骨密度的一个测定，然后呢，你就让他在床上躺着，躺2周之后，你再做骨密度测定，他就会有区别。
1: 就2周的时间就
0: 我
1: 会
0: 再
1: 变
0: 举
1: 化
0: 个
1: 这
0: 例
1: 么
0: 子，
1: 大，
0: 可能大家也很好理解。你比如你像这个宇航员在这个太空上待个几个月，你看回来之后，他要重点的去保护他，包括他不能让他直接的去踩地啊，这其实保护他的骨骼，因为在没有重力的这种影响下呢，他的骨密度会降低他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所以适当的这种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过度运动也不对啊，因为这个人的这个软骨啊，它其实在30-40岁的时候就开始这个蜕变了，本身就很薄，它又没有血运啊，所以在30-40岁之后呢，它的这种修复能力就相当的低，一旦损伤之后呢，它就会就不断的继续的这种损伤磨损啊，所以呢，我们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呢，在门诊也说我没什么事儿，我锻炼我还有其他基础疾病，像糖尿病，需要去锻炼，每天1-2万步那事实上你在锻炼同时，你可能在肌肉某方面呢，它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增长啊，这个力量增长，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你像关节类似于轴承的这种这种那个
1: 易损件儿，
0: 对一损件儿，它就会过度的
1: 磨
0: 一个
1: 损
0: 磨
1: 的
0: 损
1: 会比较严重，
0: 对。
1: 所以我们真的运动一定要讲究科学。
0: 对，
1: 所谓的负重呢，大爷说了说，哎呀，听了这个之后呢，我也看了短视频，那是不是就得多拎点菜回家？这叫负重啊！有的我真的看到很多老年人拎着车子、拎着兜子，然后上着楼梯，吭哧吭哧的，这个经常是这一种的模式。能干，就像您说的，
0: 其实这个
1: 能
0: 吧哈，
1: 挺。
0: 这个吧，没有问题啊。就说从另一个角度，那就是这个运动也是。刚才讲到运动这个量啊，不要去过量。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不要说我今天这个不运动，在家躺着了，明天我就去，又运动量很大，后天又，它要持续性的，每天我都要去做这些这个锻炼让这个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而不是。让这个机体呢不断的去适应不同的这种运动量它反而对关节是一种损伤
1: 尤其是某一次的这种特殊的刺激，比如说一下子拎了很多东西上个楼，这可能不是一种运动，是一种运动伤哈，这个很重要。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听了这期节目之后，要好好的爱惜我们的胳膊腿儿，我们的关节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到医院里面可能有看到很多推着车的，是吧？他没有办法自己行走的，最后呢，不仅自己的生活质量。

0: 大大降低了，可能旁边还得有人照顾，你的坐立行走就需要一个小秘书了，旁边就得随时要跟随了，就很复杂很麻烦也很遭罪的过程。所以老师，您在和这个关节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这个您是怎么样养护自己的这个各个关节呢？有什么样的高招吗？要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这个吧，可能大家的这个见解不太一样啊。那就根据这么多年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就是对于这个老年人的一个忠告，包括这个我家里人的这个老年人的一个忠告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持续性的一个运动啊，每天持续性的一个运动来增加这个骨量的一个保持和肌肉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尽量减少这种上下楼上下坡半蹲的这类运动。为什么它会增加这个髌骨和股骨关节面的一个磨损啊？年轻人倒无所谓，但是到一定年龄之后呢，它本身这个软骨蜕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会蜕变得更快啊。但每天呢，还是要保持就是全角度的这个站立和下蹲啊，就让这个关节呢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度哦。而不是说我这个每天又走啊又，但是呢慢慢的我们的活动度越来越小了，就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有疼痛我也不太下蹲了，活动度就逐渐减小了嗯。所以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度，保持肌肉的一个力量，保持这个骨量的一个维持啊，我觉得对于这个人的这个运动系统的一个健康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0: 嗯，我记得从小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老人常说的，什么舒服不如倒着啊，好吃不如饺子，是吧？有没有听过？
1: 其实，
0: 就是老年人可能这个一天除了正常的一日三餐，特别习惯于就躺在沙发上靠在上。
1: 会于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比较累，比较劳累，是不是？
0: 年代不一样了，是不是？
1: 然后我躺一会儿，那现在呢？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主要的工作就在那儿，是不是？握着看手机，
0: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
1: 起来活动活动，
0: 在待着、躺着、靠着的时候，那我们的骨量就在悄悄的流失。骨量流失并不只是一个骨密度下降的过程，可能更严重的就是带动我们的肌肉的不够紧致，越来越松弛。当最后呢，就是它可能连去链接我们的骨骼、巩固我们的骨骼的这个。就机会越来越少了。
1: 会像你所说的，这个是整个的它一个机体啊，就宛如一台这个汽车，是不是？你的轴承也要好，你的发动机也要好，你的链条也要好，所以它
0: 对链条都要好，
1: 对它整体的啊，它才是一台比较好的一个车。这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它都不会就是这个。很自主带着你跑了，是不是？这个车就坏了。
0: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这期节目真的是给我们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关节呀，一定要做一个呵护和提醒。那通过正确的方式，科学的这种运动，科学的负重，科学的饮食，包括我们科学的去运用我们身边的保健品才行。一日三餐也很重要，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最好的医生在厨房，是不是？那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可能也需要均衡，要膳食，要营养，才能把我们的骨骼肌肉要营养好。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或者对于我们的这个肌肉啊正在松弛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还有骨骼流，这叫什么骨密度这个骨量流失的一些朋友，如何在饮食上调整我们的这个科学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学习的。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教李佳音教授，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 正式

0: 是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说说这个怎么吃才能够让我们的关节骨骼韧带更加的结实，更有质量的陪伴我们。想请教一下吕教授，跟我们说一说。
1: 就对于老年人来说，通常来说都有一些基础疾病，那当然低盐低脂的饮食是比较适合这个到一定年龄的人啊、那我们还要多吃一些这个蛋白，还有这个精肉啊、像瘦肉啊，事实上它都会增加我们体内的一个钙质啊。
0: 嗯，
1: 保存上讲哈、你的这种食补啊，要远比这个药物要强得多啊。而且呢，我们再增加一些这个，体育锻炼啊、多晒晒太阳，其实对我们整体的骨质还有这个，关节蜕变的这个速度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嗯，多晒太阳，多运动，多吃点瘦肉很重要。
1: 嗯嗯、
0: 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不妨如果您还在躺在窝在家里窝在床上，下地走一走哈，这个运动运动。现在此刻外面的阳光也明媚，大家不妨可以晒晒太阳。我觉得其实养好我们的骨骼肌肉和韧带，就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一言一行，我们的坐立行走当中，就是在这些细节的这个生活当中，是不是？
1: 是的，会。
0: 嗯，每一天每一刻可能都在这个养好
1: 我
0: 们的关节。
1: 而且
0: 我
1: 们还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一个心情啊，去面对生活。
0: 嗯，哎，这个好心情好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有了好心态，你才能够愿意去拥抱生活，愿意去拥抱我们的太阳。今天的节目呢，真的是过得也非常的快，但是跟骨骼相关的内容和我们的这个腿啊，这衰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是永远都不会说完的。期待着下一次继续和吕嘉宁教授相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我们的从头到脚的关节的还有骨骼的相关的一些养护的方式和方法，也期待带着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养生功课当中，会养生会健康，也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代表听众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吕嘉宁教授，辛苦教授，我们再见。
1: 不客气。
0: 嗯，好了，那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4: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5: 春回大地阳气生，病毒细菌也来瞎逞能。咱屯里人春耕忙，头疼脑热别烂扛。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

0: 大爷的春季用药糊涂账。
1: 哎，这老破春天的，这风啊比我老伴的嘴都硬，吹得我这嗓子一阵冒烟儿。我这地呀还没刨明白呢，先把我自己刨成这破锣嗓子了，你说说。
2: 哎呀妈！哎，老王头，哎呀，就你这动静，我搁村东头我都听见了。你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拖拉机没上机油呢。
1: 你可拉倒，你远点扇子去吧，你看。我这不是咳嗽，知不知道？啊，我这是给咱春耕啊配音呢。人家地里有播种机，咱这地里啊有咳嗽机。
2: 哎呀妈，你可拉倒吧！你瞧这脸都咳红了，眼泪都要咳出来。哎，我说你这咳嗽可得好几天了，你咋不吃药呢？你这拖成肺炎，你还咋春耕呢？
1: 怕啥呢？我有特效药，去年剩的感冒药，你看。钱呢？啊，牙疼剩那个消炎药，混着吃，老药新用，一药多能。
2: 哎呀妈呀，你这不是药匣子呀，你这是大锅炖呢你呀、啊？
1: 那必须的呀，我这叫啥？我这叫见啥灭啥，一炮轰。
2: 巧了，哎，我跟你讲啊，我这不头疼吗？吃了孩子去年给拿那退烧药，妈不疼了。我寻思这药行啊，就跟那村头大喇叭似的，他哪儿想治哪儿啊。
1: 对呗，药这玩意儿你说吃进去他就自己找毛病去了。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是全国开学日，全国各地的学子走进校园，开启了崭新的学习生活。新的学期代表新的起点，少年当不负时光，勤奋向上，在知识中沉淀自我，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和理想。祝愿所有学子学有所获，步步向前。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 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资讯全省共享，
24: 服务链接城乡，
3: 快捷三农资讯，
24: 实用服务信息，
3: 丰富社会新闻，
24: 鲜明评论观点。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24: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5: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暑期以来，不少地方举办了体育赛事，很多的朋友呢看完比赛顺便逛逛当地的景点，打卡特色小店。体育比赛不光是赛场比拼，还能带回一座城市的旅游和消费。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如果外地举办大型赛事，您会专程前往观赛旅游吗？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说一说。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为21到24度，最低气温为11到15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3度，最低气温为1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日前，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色特产推介会在香港举行。德惠葡萄飘香促增收，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临江国道通山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借赛事热度擦亮城市文旅名片。 吉林市开发区改革激活高质量发展新。

0: 情，请听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活动并致辞。陈国基表示，吉林坐拥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人参、鹿茸、松子等集字号特产品质卓越，享誉四方。这些优质产品不仅深受香港市场欢迎，更具备走向国际的潜力。欢迎吉林企业充分利用香港平台走势，让更多集字号特产走进国际市场。邱江表示，吉林正大力推动长白山人参、梅花鹿茸、红松子等优质集字号产品走出吉林，走进大湾区，让更多港澳同胞感受吉林物产之风。真诚邀请各界朋友多走进吉林，了解吉林，投资吉林，并期待深化各领域务实协作，让更多集字号好物在湘江扬帆，名扬世界。随后举办了吉港澳企业对接会，省商务厅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九十七点六，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年来，德惠市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科学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园艺特产形成区域品牌效应，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走进德惠市郭家镇，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刘广文是当地葡萄种植大户，今年他家的彭摩葡萄迎来大丰收，
3: 葡萄特别好吃，就这么事，口碑越来越好，生意越来越好。
1: 郭家镇的葡萄产业历经四十余年接续发展，已从早期零散庭院种植蜕变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目前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118公顷，年产量近1800吨，年产值约5600万元，种植户户均年增收超10万元。葡萄采摘期从七月中旬持续到十月初，带动当地采摘旅游发展。
4: 每年这个季节都来，带着孩子或者朋友一起来，非常饱满，很甜，相中哪串摘哪串。
1: 目前德惠市已形成郭家葡萄、渤海瓜菜、菜园子西红柿、大逢参蔬菜等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带。截至2025年末，园艺特产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到19.85万亩，实现产值24.3亿元。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6: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6: 全省共享，
5: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0:3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共同说一说，如果说外地举办大型赛事，您会专程的前往观赛旅游吗？微信平台当中的刘淑华他说，遇上自己很喜欢的赛事项目，时间充裕的话，我愿意去外地一边看比赛一边去旅游。还有随风远游他说，我不会专程的跑一趟，来回路上太折腾了，而且呢吃住的成本也很高，在家看直播更加的轻松自在。还有孙建国他说，要看比赛的地点远不远，距离不算太远的话，我就计划一场短途的旅程观赛，顺便呢也逛一逛当地的特色人文景观。那针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微信来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大家继续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坐落于松原经开区的吉林旭鑫油脂有限公司，立足北纬45度黄金玉米带的资源优势，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领域，凭借规模化生产、技术创新突破，稳固行业龙头地位，以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7: 走进吉林旭鑫油脂有限公司，预榨、精炼、进出、包装四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智能化监控系统实时捕捉生产数据，自动化设备高效联动，金黄透亮的玉米胚芽原油源源不断产出。作为松原经开区重点民营工业企业，旭鑫油脂自2018年落地以来，深耕玉米胚芽油全产业链发展，手握25项核心技术专利，占据全国玉米油市场 20% 份额，产量占全国总量 28%。企业拥有亚洲单线规模最大的36万吨玉米胚芽压榨生产线，构建起压榨、精炼、灌装一体化闭环体系，整体加工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0: 我们跟江南大学合作联合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咱们现在玉米油最高端的甘油二酯油研发成功了，我们计划在这个2027年啊要大批的上市。甘油三酯比较高，我们这二酯油啊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1: 我们世界上有三大这个玉米黄金产业带，那么我们吉林是在其中之一，玉米的产量是排在全国的第二。吉林发展玉米油产业是非常好的条件，它有非常好的原料，这是我们天然的一个优势，对我们保障食用油玉米油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2: 公司核心生产装备高端精良，大幅提升油脂提纯精度与产品稳定性。眼下企业全力推进50万吨植物质油新项目建设，全部投产后年总加工能力将突破100万吨。在当地持续扶持下，企业连年扩能升级，生产设备工艺标准接轨国际。
0: 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是每年一个台阶，连续在这建了1、2、3期。
2: 凭借规模优势与科创实力，企业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初秋时节，鸭绿江畔景致宜人。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的契机，临江市整合生态边境以及绿色资源与乡村业态，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兴边富民的源泉，壮大边境文旅经济。请听报道。
5: 作为国331沿线重要边境城市，临江整合多种资源，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新格局。沿线乡镇借势国道流量，提升人居环境，培育特色业态，推动风光资源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动能。尾沙河镇重点打造滨江木栈道、江滨广场等网红节点，串联江畔民宿、鸭绿江群鱼宴等业态，带动群众和村集体增收致富。
6: 临江市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是特别干净卫生，这个人又很热情，这条路依山傍水，景色确实很优美。
7: 全镇累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增收150余万元。
5: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也给白马浪村带来发展新机遇，当地持续美化村容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引导村民经营土特产，开办农家乐，稳稳抓住旅游红利。
8: 大家摆摊卖五味子、山野菜等土特产，还开办了农家乐，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实实在在提高了收入。
5: 以旅兴农，以农助旅，尾沙河镇还规模化发展蓝莓产业，配套仓储设施，补齐产销短板，打造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
9: 目前全村蓝莓种植面积600亩，亩产2000斤左右，今年预计增收1000万左右。
5: 接下来，临江市将持续依托国331廊道，优化文旅布局，丰富业态载体，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稳边固边，推动边境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10: 真情传递，
3: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10: 纵横城乡，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10: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随着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8月28号，位于长春南湖岸边的城市休闲新空间南湖春雨正式向市民开放。它不仅是交通线与生态绿心的无限衔接，更是一份献给市民的湖畔新生活。
11: 南湖春雨位于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南湖广场站附近，这里曾是地铁建设的临时绿地，如今华丽转身成为集形象展示与社交活力于一体的公共空间，通过城市更新将单一绿化塑造为多元化功能场景。
12: 我们希望借助本次城市更新，让成果切实地惠及广大市民。
8: 我刚刚大概转了一下这个公园啊，觉得绿化啊、音乐派对啊、电影的布置呢都特别好，正好地处咱们新开的这个地铁的7号线，交通也非常便利。
11: 目前已有30家本土优质商户入驻南湖春雨，涵盖文创手作、非遗工艺与特色美食，丰富了南湖周边的

0: 文旅消费场景。项目还将聚焦青年文化，持续引入音乐、电影、市集、社交等多元潮流业态，打造年轻化、文艺化、潮流化的湖畔新地标。
1: 各部门也会持续的驻守现场，做好人流的疏通、交通的维护、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等全方位的保障，保障市民游客能够安心舒心的游玩。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如果说外地举行大型赛事，您会专程的前往观赛旅游吗？微信平台当中的橘子汽水他说啊，刚好赶上假期可以考虑，看完比赛呢，打卡当地的小吃，感受不一样的城市烟火气息。还有王桂香他说，年纪大了不爱长途奔波，就算有感兴趣的赛事呢，我也不会专程去外地观赛旅游。还有山野清风他说，我打算带上家人一起出行，把观赛当成契机，顺道呢游览当地的景点。那也欢迎大家根据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4: 976编辑在线。
3: 今年七八月份，我国各地群众赛事、地方运动会陆续开赛，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了新的出游潮流。一场比赛带火周边的餐饮、民宿、集市，赛场变成城市展示窗口。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如今的体育赛事已不再局限于赛场之内，正成为激活城市文旅的新引擎。一场赛事汇聚八方来客，人流也会带动餐饮、住宿、特色商圈、周边景区持续升温。不少城市也跳出办赛只注重竞技的思路，把赛事资源和本地山水风光、乡土人文、特色美食等串联起来，推出观赛游玩一体化路线。短暂的赛事热度只是起点，文旅发展更应该考虑城市长期的服务能力，完善好交通，优化配套，打磨特色体验，把一次性的打卡流量变成长久的文旅吸引力，以赛事为媒做好融合文章，为地方经济发展持续赋能。
4: 976每日关注。
3: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着在97%以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8月31号，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今天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工、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6: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6: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吉林市纵深推进 开发区改革攻坚，落实瘦身健体、赋能增效要求，通过机构整合、人事改革、放权赋能、产业提质，持续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激活园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0: 作为吉林市开发区改革的样板，日前吉林化工园区与龙潭经开区已完成实质性整合，创新实行一套班子两个片区统筹管理模式，机构精简，职能优化，产业定位更加精准，园区与碳纤维产业错位联动发展，依托极化减油增化战略，持续壮大炼化及新材料产业集群，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攀升。
7: 精简了四个那些机构，2026年上半年规模工业总产值完成452亿，同比增长8.4%，进出口总额完成22.7亿元，同比增长291%。
0: 聚焦主责主业、轻装上阵是吉林市开发区改革的重要着力点。目前，当地多家开发区已完成社会事务剥离，通过厘清职能边界，开发区彻底摆脱繁杂社会事务拖累，集中资源服务企业、保障项目、发展产业。与此同时，持续深化放权赋能，优化行政执法流程，依托数字政务实现服务提速增效，共计组建800余人驻企管家队伍，开展全周期驻企服务，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
8: 我们感受到企业环境更好了，效率更高了，企业发展活力与干事创新信心持续提升。
0: 以改革破难题，以产业聚动能，吉林市依托产业发展体系，引导各开发区错位发展、特色发展，构建多元产业格局，有效杜绝同质化竞争。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老旧厂房等存量资源，持续夯实项目落地、产业升级要素保障。接下来，吉林市将纵深推进开发区改革，盘活存量，做强产业，优化服务，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今年以来，通化市锚定建设国内一流医药健康名城目标，以制造矩阵体系建设为核心，持续激活产业内生增长活力，推动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统筹推进生产研发攻坚与产业项目双向协同发力，以产业实效赋能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9: 这几天，位于通化市的吉林万通药业集团固体片剂生产车间内，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马力全开，由企业自主研发的感冒新药感通片的订单供不应求，企业正全力生产一批来自广州的订单任务。
10: 总共约有10万件的任务，我们现在是6条生产线同时生产，我们计划月底之前把这批订单抢出来。
9: 今年以来，企业的15大剂型、339个品种生产线始终满负荷运行，订单不断。上半年，通化万通药业实现产值8.85亿元，同比增长10.7%。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东宝生物医药产业园胰岛素类似物生产车间内也是一片繁忙，在稳生产的同时，企业全面加大生物药的科技创新投入，已有多款产品通过欧盟质量体系认证，正同步推进新药领域的开发，推动形成海外医药网络的生产布局。上半年，东宝药业实现产值28.96亿元，同比增长9.6%。
11: 重点在高精度提取和纯化生产领域做到精准提升，严把生产质量技术关口，提高药品质量的整体控制能力。
9: 作为中国医药城，通化市始终锚定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核心优势，紧跟全球医药产业发展趋势，进行全链条多元化布局。目前已有东宝、万通等11户医药企业产值突破1元，24个单品年销售额超5000万元，其中16个单品种产值超1元，产业支柱地位进一步夯实。11户重点医药工业企业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实现稳步增长，构建形成头部企业引领、成长企业跟进、小微企业配套的梯度化产业发展格局。今年上半年，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延续稳健上行态势，总经营规模达到408.8亿元，同比增长35.2%。
12: 夯实稻地药材种植根基，完善溯源体系，积极推进中药大品种 S 开发与生物药创新转化，聚力打造千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8月28号，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公路轻喜剧《奔头》正式上线红果短剧平台。该剧创新采用温情公路叙事模式，以治愈成长为核心主线，用一场跨越南北的寻亲之旅串联起人情冷暖与生活百态。剧集依托主演雪饼侯王庆峰的人设共鸣，带动话题超895.5万次，跻身平台上升热点榜首。北京时间10:53，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8: 倒掉吧，
19: 倒掉吧，
17: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2: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
2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8: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0: 哎，我真的。
3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0: 去就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精神共享。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大家好，我是秦炫，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近期啊，昼夜温差大，大棚蔬菜呢进入管理关键期，水肥、采收、储存稍有疏忽啊，就会影响产量和品质。那么在稍后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来为大家带来实用的田间管理技术，详细的讲解大棚蔬菜在这个季节啊如何抗低温、防早衰。
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您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农业法共14章，内容涵盖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与加工等，缩小城乡差别与区域差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1: 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了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目录，聚焦清理低效品类，优化产品类别描述，规范产品名称和归类，增补合规新品等四方面，加减并举，进一步优化有机产品认证品类，激活千亿元级别的市场。
0: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
1: 近日，优质稻新品种猪两优1653全国测产观摩会在河南固始县举办。那么现场呢，实收测产数据显示是猪两优1653产量表现亮眼，亩产1830.5斤。过去3年啊，猪两优系列品种广泛推广，累计带动全国农户增收20亿元以上，助农成效十分显著。
0: 近年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坚持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多点布局富民项目，多渠道拓宽增收路径，农村居民收入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延边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31元，同比增加636元，其中经营性收入预计达6182元，占总收入的70%。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市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总指数为84.4，连续第4年位居全国首位。上海将一方面补齐农业产业短板，另一方面加速培育乡村新业态新产业，引领城乡融合发展。2025年，上海农业农村投资到位资金达287.5亿元。
0: 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青海持续推进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地见效。截至目前，青海省已落实补贴资金3872万元，累计申请补贴机具5745台套，同比增长45%，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15%，拉动社会投入1.46亿元。
1: 近日，以陶醉炎陵清凉一夏为主题的第4届炎陵黄桃文化季圆满收官。在炎陵黄桃销售1个月的时间里，湖南省炎陵县累计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同比增长8.2%。全县各大民宿聚集区暑期入住率持续维持高位，整体超90%，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36亿元，同比增长8.0%。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8581578、8581579、8581500。啊，大家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来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水稻专家赵英奎、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加入到微信群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是的，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开始提问啊！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85815700。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如果您遇到了畜牧兽医、蔬菜、水稻、农业政策相关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拨打热线电话。长春以外的朋友要记得加拨0431，加拨0431。
1: 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了，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昼夜温差大，大棚蔬菜呢也进入到管理的关键期了。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邀请王学国老师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大棚蔬菜在这个季节如何抗低温、防早衰。王老师，
3: 应该说啊，这个大棚蔬菜近期是温度比较偏低，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偏大。这个应该说温度变化比较频繁，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大棚里的蔬菜啊，这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比方说我们棚子当中种的黄瓜或者番茄，特别是黄瓜，晚间温度达到13度，那么这个时候啊，温这个有的时候蔬菜冻得户呢，往往就不太注意，就是说大棚呢这个通风呢还是属于敞开的，进行正常的生长。实际来说啊，大棚在整个一个黄瓜生长过程当中，如果是遇到17度以下的低温，那么经常容易出现呢所谓弯瓜的现象，特别是属于水肥供应不及时，再加上温度的这个变化无常，那么经常出现那个弯瓜，我们管它叫做畸形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由于这一段时间呢当中所说的那个等整个光照啊，这个时候是属于一定要注意这个让它增加光照。而且是属于在这个早上通风的过程当中，根据温度的变化进行合理的进行通风，然后水肥管理这一块当中呢，是属于那个有的时候呢。

0: 秋季的时候温度也是属于白天的温度比较偏高，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灌水要及时的进行补充水分和养分，根据作物的这个表现情况，然后合理的供给全氧肥或者是高钾肥，尤其是属于这个对于后茬的种植的这些黄瓜、豆角、番茄，一定要根据整个植株的变化情况合理的供给肥水。那么这个时间段呢，那个供给肥水也是非常关键的。根据作物的表现情况，可以是属于灌这个全营养肥，然后呢加上一个，就是下次再灌一些所说的那个高钾肥。然后根据作物的表现情况，我们可以分析一些冬耐元素或者是微耐元素。因为啊，这个整个后期在这个温差比较偏大的这个大棚蔬菜，在整个一个补给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植株地当中对肥的需求。比方说番茄的那个甘蔗钾钙镁的施肥比例是1:0.27，1:6，0.53，0.3这样的一个施肥比例。那么我们不能一味的是属于追吃氮元素，或者是磷元素，或者是钾元素，一定要适当的补充一些钙元素。那么这个缺钙呢，容易出现所谓的基础病、生理性病害。所以说呀，及时的补充中耐元素钙和镁，适当的增加一些微量元素，提高整个蔬菜这个植株当中自身的抗病能力。然后呢，这样在这个整个蔬菜生产过程当中少得病或者是不得病。在这个水的管理过程当中，这个管理里面不要是属于浇的过多，浇的过多呢，容易造成所谓的湿度过大，引起病害。所以说，根据这个整个大棚当中植株的表现情况，进行提前的防控一些病害或者虫害，这样才能满足于啊，这个整个这个蔬菜在生产过程当中，这个进行科学的防控，才能达到那个防止病害的目的。总之呢，这个夏茬的蔬菜，尤其是属于进入秋季以后，这段时间的温度变化比较频繁，再加上我们在这个整个管理过程当中，一定要进行科学的管理，这样才能达到生产目的。
1: 好，
2: 王老师，这边正好有一个刘先生想要咨询蔬菜问题哈，咱们来迎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1: 榆树的刘先生，
3: 你好，
2: 哎，请讲，
1: 说问题吧。
2: 嗯，
3: 我想那啥，我问一下蔬菜那个专家王秀谷老师啊。
2: 嗯，您说，
3: 就是、那辣椒秧啊，我栽的是20斤辣椒，现在都死了，也没不确定这是啥病啊。
0: 表现，你这是陆地种植的吧？
3: 地膜，栽的尖椒。
0: 尖椒，现在表现什么症状？
2: 辣椒有啥症状，刘先生？
3: 现在的是上面的叶都掉下去了。
0: 啊，完了呢？看呢？
3: 完了，咱也不确定不了这是啥病啊。
2: 除了这个叶子掉完之外，
0: 你这种情况，尤其是进入到秋季以后了，这种情况，这个叶片都掉下去，而且是属于水分、养分呢供给的时候呢，还是属于有一定的障碍。这段时间呢，就是说这个温度变化比较频繁，很可能就是属于辣椒进入生长的后期当中，所说的辣椒的落果、落叶。就是或者是得毒病，叫绝顶性坏死。因为你症状描述的不是清楚，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40多年来的这个辣椒种植经验，所以说这段时间呢，还是属于你那个这个整个病害和你管理双重打击之下造成的是属于绝顶性坏死。因为你在这个进入9月份了，9月20号就已经所说的那个进入那个早霜要马上要过来了。所以说呢，那个如果是陆地尖椒，你再进行喷施一些叶面制剂已经不赶上了，已经不需要进行所谓的叶面制剂的喷施。如果你要进行叶面制剂的喷施，要重新做辣椒的话，这个一是时间短了，第二产量形成不了。那你要保证现有的果实的话，那个就是说让它正常的生长，你可以这样办：一个是用生物菌加上磷酸氢钾，然后进行及时的喷施。或者是生物菌加上全营养肥的一些叶面肥、叶面制剂，你可以进行喷施，只要能够保证你现有的果实上面的绿果能够正常的膨大或者是生长，然后呢，你要想自己吃或者是摘下来之后卖到市场当中就可以了。因为你要仅仅是用病害防控，解决不了问题了，因为再有20天就已经那个。

0: 这个就已经结束它的整个生长周期了，不是属于保护地，只是地膜陆地地膜栽培的各样尖椒，你只能采用这种方式进行管理，好吧？
1: 我体内不知道是啥病啊。
2: 嗯。
0: 小学隐性坏死，你现在一个是病毒病，第二个是属于生长当中生长的末期，也叫后期。这个末期当中，你想这个整个叶片功能已经出现了那个损伤，这个早熟的提早进行落叶，造成这种现象。
2: 听明白没，刘先生？
1: 听明白了。
2: 嗯，
1: 你现在答也来不及了，你呢？
0: 哎，
3: 是的啊。
2: 嗯，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四平的侯先生。
2: 好，来看一下，侯先生您好，
3: 侯先生。
2: 应该是等的时间有点长哈。
3: 这样，咱们请工作人员重新连线一下，来看看梨树的王先生。
2: 王先生您好，哎，
3: 请
2: 讲。
4: 你好，我这个有个牛犊子下完大牛，不让吃奶呀，这好事儿。
2: 啊，不让吃奶。
3: 母牛不让牛犊子吃奶。
2: 是，清风老师。
4: 嗯。你接点那个母牛的尿，给它抹到那个小牛犊身上。 给那母牛尿啊。
0: 母牛的
2: 尿液
4: 、
2: 母牛的尿液
3: 涂在小牛犊身上，
2: 它就是有气味，它就能亲近了，
4: 它就这样吃了，
2: 对、
0: 另外
2: 你试试，
0: 你用那温水啊，给那个母牛的乳头好好洗洗，
2: 拿那个温水给母牛的这个乳头啊清洗一下，给它洗洗，然后呢，让这个就是小牛呢闻闻妈妈的味道啊，就是母牛的尿，然后抹到小牛犊的身上，然后慢慢可能它就适应了，对。您试试，
4: 那行了，谢谢了，
2: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3: 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四平的侯先生。
2: 侯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2: 请讲。
5: 哎，我要反映这个问题吧，就是关于到这个土地第三轮烟包的事儿啊。哎，我们那个村那个组长啊，就是拿那个单子让土地烟包，让我签字。我没签的原因，我不是放弃这个承包权啊。这个我们这块地块吧，有这个权属纠纷。你看看这通过咱们的这个栏目。看看能不能向着有关专家也好给反映。
3: 您遇到什么纠纷了？说问题。
5: 哎呀，这个纠纷是2019年呢，我们是这个份儿有一个欢喜岭水库，隔着水库周边呢，就是占用涵养林，占用涵养林，一共占用我们村上是59公顷地呀、这折合小亩就得1000来亩，是不是？这59公顷地，当时没有政府的文件啊，那个村的那给我们农户那个合同上就是那标题是啥呢？村委会是甲方，是那个农户呢是这个是乙方，我就问问这个村委会他有没有权利给我们流转？我们还没签字，村委会代替给签的，这么个纠纷。这个地个什么名词呢？叫涵养林啊，涵养林，是水利局一个工程项目。然后他们呢，把这个工程项目呢，他又卖给又转给第三方了。是卖也好，是给人也好，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不能瞎说啊。卖给第三方是一个。搁我们的欢喜岭水库，再加上我们大鼓山那个成立一个这个旅游风景区，包括这个水库，包括这个大鼓山。大鼓山这个山尖呢是火山，让人那个2020年是让人家中央环保督察组呢到这儿给封了。
3: 侯先生，这样简单说您的问题，您说的大鼓山，包括我，您是一通的吧？我知道您那儿的一个大概基础的情况，但是您始终说了这么半天，没有说清楚您现在到底遇到的纠纷是什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您说这个涵养林也好，还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征地也好，现在跟您的盐包产生的矛盾纠纷点是什么？把这个事儿说清楚。
5: 啊，是我的意思是话比较长一点，占用你们时间了，长一点，我寻思长一点说的吧，你能听明白，哎，
3: 嗯，
5: 现在这个，我自己本身我就占6亩多地啊，
2: 嗯，
5: 大亩子啊，不是小亩，
3: 没事，不重要，大亩小亩不重要，您现在就用您自己的单位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行。
5: 这六亩多地是，现在始终我们上访也好，是那个找那个巡查组也好。始终没解决呀、啊，这不是有地的权属纠纷吗？哎，
3: 您所说的没解决是什么？当时征占您的土地，没有给您相应的占地补偿吗？
5: 占地补偿是以租代征，这简单说的，就是以租代征。哎，以租代征，国家严令禁止的，我们老百姓也不签字，村委会代替给签的。
3: 嗯，您是对当时征地的程序，
5: 我们农民没放弃这个承包权啊。
3: 嗯。
5: 年年找，就是推诿踢皮球，哎，不给解决。
3: 侯先生，这样，您现在找到了什么相应的部门？找到了什么部门？
5: 找到了，吉林省的自然厅，
3: 嗯，
5: 去过。
3: 自然厅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5: 吉林省，
3: 您听着，侯先生，说，
5: 督察组，
3: 自然厅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5: 答复就是啥呢？就是打回属地。打回我们镇里头、
3: 嗯、是打回您的属地管理。那么属地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5: 哎、
3: 说答复，您现在不能总在强调着任何地方给我的答复我都不满意，所以我这个事儿就要一直找，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现在要看您的属地给您的答复是否合理合规。如果合理合规，单纯是在您的个人角度，您说我就是不理解，我就是觉得不公平，那咱们这个事儿就得另当别论了。您现在说您当时答回属地，属地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5: 没啥答复，就是我这里头没有权利管的事儿。嗯，
3: 您所说的自然厅要求您的属地来管理，属地直接就到镇了。
5: 啊，对呀、啊、到镇里头啊。
3: 到镇里之后、镇里说没有权利管。
5: 啊，没权利管。
3: 嗯，那您现在通过其他的这个渠道来反馈这个问题呢？
5: 其他渠道，北京的律师我们也找来了，
3: 嗯，
5: 给人家那路费就拿，
3: 这不是我们要了解的、
2: 啊，结果是什么呢？
3: 说结果，
2: 嗯，
5: 人家北京的律师我们雇不起呀、啊，就是管我们那一个也，
2: 所以
3: 说结果，侯先生，
2: 律师雇没雇？律师给出的意见是什么？
5: 律师给的意见就是啥呢？
2: 嗯、
5: 你把费用交了，我们帮你打官司去。
2: 那就是啊，律师没有介入啊。
3: 是的，侯先生是这样啊。首先，像您刚才提到了，如果说您咱们集体已经向到省自然资源厅反映相关问题，然后呢，这个事儿明确应由属地管理。我不知道这个属地是直接打回您的镇，还是您所在的伊通县。
2: 嗯。
3: 那如果要是伊通县的话，那您现在应该到县的自然资源部门去反馈问题。如果说确实像如您所说，的确政府如果存在不作为的情况，比较推卸，那么您现在的确应该通过我们相关的律师来帮助我们走行政诉讼。切记大家病急乱投医，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之前也遇到过有些农民说，哎呀，现在发现有一些这个律师在这个自媒体平台开设了一些账号，在账号上呢号称自己专帮什么农民打土地官司，专帮农民什么告政府等等啊，有这样的律师这样的宣传。有的时候农民觉得，哎，我看着之后，哎，好像挺解嘎的，是不是能帮上我？但首先就像刚才侯先生遇到的第一个情况，直接您遇到的就是向您所要高额的诉讼费用，这个钱可能未必我们农民就能承担得了。而且呢，这种情况下原则上这样的官司他都不会给你打对赌。比如说我所说的对赌，就是您前期可能不需要支付费用，而是在您胜诉之后，然后我们以相应被执行回的款项来提成部分当做诉讼费，这样的律师原则上不会这么干。所以说侯先生，首先我建议您一定要走正规的渠道反馈问题，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是您伊通县当地给您答复是什么。如果确实如您所说，伊通县委县政府给您的答复您并不满意，那么我建议您要找一个明白的律师，不一定非要去我们所说的这个要到北京去找啊，在长春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能找到的。然后呢，把这个情况先找律师咨询，我咨询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我到底占不占胜诉的这种情况概率。如果没有，那么也不建议大家，因为那就存在可能说侯先生像诸如您或者您 您和您的村民，那么大家可能存在一种您自己单纯我个人不理解，但实际上这个事儿环节上没有问题。但反过来说，如果的的确确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流程上有问题，那我们可以在长春找律师，因为一通到长春相对这个路途会近一点，然后呢又跨地区，律师有的时候接案子会考虑到啊，走行政诉讼，他在本地他接与不接，您在长春是可以找到接您一通啊，或者说叫四平地区行政诉讼的律师的。按照郭亮给您的建议这么办，我们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
2: 我们来看看松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2: 哎，请讲。
6: 我找一下那个司法专家王志国老师。
2: 您说吧，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这个种的白萝卜现在追求还行不行？
2: 种的白萝卜之后怎么的？
6: 长没长，就长得有点瘦小，我追点复合肥。
2: 想追肥行不行哈？王老师。
0: 白萝卜现在种不行了，长得不行了。
2: 他的意思就是这白萝卜现在再想追点肥行不行呢？有必要吗？
0: 追点肥倒可以，看他整个植株表现咋样。
2: 他说比较瘦小。
0: 瘦小，你他的追点那个全营养肥吧。
2: 全营养肥。
0: 全营养肥，但是咱比例是1:0.5:1.2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6: 我追的复合肥。
2: 复合肥行吗，老师？
0: 复合肥也可以，你要追复合肥的话，颗粒的追是还是属于给它化了之后进行滴灌。
2: 用滴灌的方式哈。
6: 你可以
0: 采用两种方式，你种多少地？
2: 种多少地呀，张先生？这个
6: 不是，我就在园子种的
2: 啊。
0: 学的就颗粒的，你说可以先飞吧。
2: 可以。
6: 不晚是不是？
2: 不晚啊，现在追肥行。
6: 那好嘞，谢谢了。
2: 好，再见啊。
3: 大家抓紧时间啊，提醒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这延边农机配件还有这个王方富两位朋友都要打电话咨询啊，因为您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具体什么情况0431-8581-57008581-5799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2: 我们来看看啊，秋冬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啊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为如何为这个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同时呢，我们也在前两天的时候也说过这个问题哈。那同样，这个秋天呢，眼干眼涩，频繁的流泪、酸胀发花，视物模糊加重、视力下降明显，根源啊就是眼底叶黄素大量流失。再不及时补充的话，像老花呀、白内障啊、眼底问题啊，只会越来越严重了。护眼养眼呢，认准百宝优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畅销100多个国家的出口大品牌。现在呢，吉林专属爱眼福利来了，买叶黄素送叶黄素，还送熊胆明目贴和通络眼镜。抢订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3: 权威实验认证啊，这款叶黄素含量领跑同类产品，每日两片，刚好补足眼部全天所需的12毫克叶黄素，营养直达眼底，是打实的眼黄金，给眼底全方位的修护。采用了超低温冻干工艺萃取小分子叶黄素，吸收率呢是普通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孩子都可以安心服用。避光锁鲜包装呢，可以牢牢锁住营养，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是有保障的。
2: 吉林专属福利力度拉满，买10送10，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算下来一盒呢只要33，内服外养双重呵护，双眼轻松护眼一整年。打进电话呀，还送防蓝光的这个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啊，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一定要记清楚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2: 好，那回到节目当中啊，来为大家开通直播热线0431858157888，8581579，8581500。
3: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公主岭的戴先生。
2: 好，来看一下，戴先生您好。
8: 你好。
2: 嗯，
8: 我问一下蔬菜方面，问一下王学果教授。
2: 啊。
8: 这个白菜胆地百虫现在可不可以？
2: 啊，白菜
8: 要不要使了？
2: 好，白菜打这个地百虫可不可以，王老师？
0: 地百虫啊，你是不是叫蝗虫啊？蝗虫的话，地百虫已经是一个违禁的一个药品，就是说已经国家不让用了。
2: 嗯。
0: 但是你要是想要蝗虫的话，比方说从牙虫你用定虫米就行。
2: 嗯。
0: 防菜青虫或者是吊丝虫，你用阿维中微就可以。
2: 嗯。
0: 阿维中微啊，那个马拉德林呐、啊，用这些东西就可以。或者
8: 高级有点听不
2: 懂啊，戴先生，就是这个王老师的建议，就是您说的这个是不能用，国家已经禁止了、
3: 嗯。
2: 然后如果说您想要达到这个防虫的效果的话，刚才呢王老师也给了几个这个建议的药名，不知道您有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是喷药是为了什么？是防治虫子？啊、嗯，
8: 防区的
0: 用高效氯氰聚酯、阿维因冲微都可以。
3: 高效氯氰聚酯。阿伟因崇威，
8: 好，谢谢，
2: 哎，好，再见啊，
8: 好，
3: 好，提示大家呢，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8581579，来看看农安的杨先生。
2: 好，来看一下，杨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2: 哎，请
3: 讲。
9: 我问一下子，就是我那土地经营证的时候，我们当地分地那个就一个组分地的时候四等地。四等地就发证的时候吧，他把那个地块的面积写串了，就是二等个，假如二和三，他面积写错了。完我问会计，会计说你要我等，一直等这期间，假如说到真正到二轮就是叫休息再延包的时候，我的证串了那些能不能改了了？
3: 您所说的证是指当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啊，还是土地确权证错了？
9: 确权证
3: 错了，然后现在一直没有更改好，
9: 啊、
3: 是不是、啊？
9: 对、
3: 啊。这个原则上应该在下一轮延包之前要给您进行更改的，不然的话你不容易产生咱们说了您的这个地块有误嘛。
9: 对，那是下次延包的时候更改的时候怎么能我往村里上报啊？
3: 对，你现在就在村里上报，因为他不能说是单个的，咱说姓崩的陆续有问题，
2: 嗯，
3: 挨个给大家改、
9: 啊。
3: 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也是说，在咱们二轮延包之时，
2: 啊、
3: 当然了，这个事儿也不会卡的那么死啊。
2: 嗯嗯、
3: 比如说，咱们是今年年底到期，说明年一月一号给您统一换新证，还是说统一给您更改的就能换下来？不是这个意思，他、会陆续办，但您这个事儿要通过村上报到乡里的经管站。这个事儿给您备上案，原则上可以给您进行这个手写的更改、加盖公章，或者是我们把这事儿登记备案之后，咱们等待看如果有这个相应的公本，未来是存在能够换证，还是说没有公本，就是刚才郭亮提到的这种方式，肯定是能改的，没有问题啊。
9: 我现在就报备给那个村会计就可以呗，
3: 对，让村会计一定要报到乡里啊。
2: 嗯。
9: 啊，好嘞，谢谢你哦。
3: 好嘞，
2: 好
3: 客气，
2: 好
3: 的。提示大家有问题的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空线啊，85815700空线，大家有相关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
3: 啊，有朋友问大和两种 VK2313 是什么种子？玉米种子啊，
2: 嗯、
3: 玉米种子、
2: 嗯、是。
3: 有问题呢可以拨打电话84308888。
2: 好，我们来看看在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王学果老师，他说王老师想问问这个白菜烂帮子打多菌灵可不可以？
0: 烂帮子是从哪块烂？
2: 嗯，
0: 如果从根上它开始烂，那你打多菌灵是不可以。
2: 啊、
0: 哦，因为你那个芯烂、根烂，
2: 嗯，
0: 完了之后出现这种所谓追帮现象、
2: 嗯、
0: 烂帮子，那么我们必须得打存在霉素或者存在霉素加活性虫。
2: 嗯，
0: 你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那个能够防治住或者控制住。
2: 嗯，
0: 否则的话，一两
2: 多月
0: 是没管用。
2: 嗯，好的啊，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了我们这个王老师的建议的话，那您最好是拨打电话详细的说一说哈，哪个部位烂，然后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啊。
3: 嗯，来接着看看辽源的赵先生。
2: 好，来看一下赵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的，
3: 请讲。
10: 你好，金哥。
2: 嗯，
10: 我跟你说，土地是怎么回事哈？我是95年吧，经过村在村上承包。别个人的外就是我们本村的三组的地，我是一组的。
2: 嗯，
10: 在村上，他这人这人家的地多，他放地了不种了。那边不涉及到交征公粮、出业务工啥的，他地多他不要的。 哦，在村上把地就包过来了。九七年我签合同，我这样咨询一下子，下次延包我还能继续延包不能？
3: 原则上不能。
10: 原则上哈。
3: 嗯。
10: 这是怎么原则上呢？
3: 正常，您只是相当于从村上流转了这份土地，您这对这块土地。

0: 宽口粮地。
1: 嗯，您这话不能这么说，就是还是赵先生，
2: 嗯，
1: 您那儿至于说咱是人均三亩三分地儿，还是像您说的，您人均口粮地是多少地？您不能叫您就没种了一辈子地没有地了，这个形容不准确啊。然后呢，您至于延包承包别人的地，您下次您依然可以想办法去流转土地，但不是您可以顺理成章的您延包别人的土地。
0: 啊，不是，他这个他放弃了，
1: 他放弃了土地也是。咱们说了村委会的是村上的对吧，往大了说是国家的、
0: 啊、
1: 然后呢您承包了、啊、只是在上一轮这个承包周期内、
2: 嗯、
1: 您承包了、
0: 啊、
1: 您没有延包的权利
0: 啊。
1: 如果村上继续对外发包、啊、就我们所说的大家是竞包也好，还是说咱们村委会之内的这个村上的这些小组成员们有优先的承包权，那么您可以继续缴费承包、
0: 啊、
1: 但不是您可以顺利延包，您延包只能延包您二轮应分土地面积
0: 啊，那还延包我自己那点、
1: 嗯、对，那肯定是的。
0: 那就没地种了。
1: 嗯，
0: 我要跟您反映反
1: 映
0: 情况。
1: 那不是，您看，您认为没地种了，您是觉得您的地种的没有之前种的多了，但是那不叫没地种了。真正没地种的，咱说的也是我们这种没分着地的很多，对不对？那叫没地种啊、
2: 嗯。
1: 而且呢，咱说了，我说的没地种的，说的是我们城里没分着地的叫没地种啊。
2: 嗯嗯，
1: 咱说了，孩子现在我们说了很多97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他依然可以在父母的这个承包合同上添加名字，未来共同来耕种，所以说他也不叫严格意义上的没地种啊。好嘞，跟您解释到这儿，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好，来看看这位大安的高女士。
1: 高女士掉
2: 线
1: 了，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
2: 嗯嗯，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 858-1579 858-1500。有朋友问了说这个想咨询这个玉米品种的事，大家可以记下电话，
2: 嗯，
1: 043-1830-8888 043-1830-8888，直接打电话来咨询。
2: 好，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水稻专家赵英奎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现在呢043-1858-1579和5700空线啊，这两拨热线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这两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我们来看看大安的高女士。高女士您好。
3: 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是吉林省大安市的，我叫高慧玲。
2: 嗯，
3: 我这口粮田被村会计小舅子霸占。
2: 嗯，
3: 要有啥事不就找村上吗？现在就是会计他给他霸占，改财账。我有本，我这土地证，我有本给手，就是咱97年分地不有本吗？给手掐着呢。那财账他也没给我一份，我财账户口搁那写着呢。他给我改成八亩地，你那八亩地往本上不得变成小亩的吗？我是10.88，如果你八亩，它也变不成16.88呀，对不对？完，我们是分地抓着出的是一块地，我又不把边完了呢。这年找地呢，就是2005年，我发现地缺了，那时候他不是会计啊。完了，我去缺地了，他这个小舅子还有个人来的村长，我们上地去邀去了，邀出来八分丁分九亩地一场地吧。去的摸牛地啊，完了就找不着地邻呢，没邀成。这老大的会计给咱们卡的戳还有呢，这合同没扔。完了呢，就说我原来就是惹事抓地抓球的时候，他就欺负我，他的叔子就是会计叔子抓球，一等家一等地搁块堆抓哪是哪个，他一等抓俩，一等地他要去给我刺的。完我那时候找的老大的叔的，完了给我补块树袋，树袋那是不上台账的，他不盯口粮田呢，不上台账的，他这个拉一不拉就台账啊，他把这个这个树袋造个假。到了4.9亩，就顶一捆人的，添着我这个台账空上了。那荒地林地，一首先给我钱没人要，二来呢，他添的空上了，他也不顶口粮钱。再说现在这块树袋也就有2亩多地能种，那有地在呀，咱瞎说不行啊。这是一个树切的，就像能有2亩多地能种。大队那个包地的人过还出合同了，还有啊，他原先包地不了合同了。
1: 高女士简单说，然后呢？
3: 然后这不有一直在告吗？找吗？找着2005年，我不想问这找大队会计，跟我包这地卡车，这书袋是查地龙，这个书这个合同没扔，是不是这证都有？你2018年退钱了，你分地是不是你得通过本人呢、啊？到场啊？他又没通知我，他就把我这地，包我地也都是人家亲戚啊、哦，就把我这地就给我撤给他们家了，是不是？完了，我没到场啊，这不还得找吗？一直找，找了这些年， 不处理。2001年大队出的没找回来，上大队上地腰，下午也说给大家去腰子出的吧，就这么拿出去抬杖，再发抬杖。后来这些年找还不管，不管的就是仲裁去吧，仲裁咱不懂啊。

0: 还不得看两家邻居啥，我给快点本啥的，就是这家人就是快，他这原来不
1: 仲裁结果是什么？
0: 那九七年不给处理了，就是这个假证件不行，又出个假证假本啊，又出个假本本，完了拿农业局去了，农业局那天被我发现了，是2026年6月12号开庭，他给我6月25号我骗去了。骗去了，没说啥原因就骗去了。那、不去还不行，说去吧。那我掐的是6月12号开庭啊，在等开庭呢。他我骗你说调解，完了当刚的人说是仲裁
2: 了。高女士打断一下啊，
1: 周期不对，
2: 你这个日期不对。你看你12号开庭，然后说23号又叫你过去，
1: 25号
0: 骗我俩。6月12号开庭，他5月25号就我骗去了。你说你去不去
1: 啊？高女士，不要激动，你激动不解决问题啊。时间线很重要。好了，您听我问你，您听着。咱现在不管前面您的处理结果是什么了，现在就是6月10号、2号是原本开庭的日子，5月25号诉前调解，这个流程是没有问题的，您不用强调给您骗去了。现在调解，对您说调解结果。
0: 调解啊，他们不给那个本拿去，就是对方那个那个我那家人的本我一直没看着，就是当97年发的土地证，他没拿出来，我说改台账这事儿他不说，完后他又拿出假本又没让我说，我看着发现的，被我抢要，我说你给我看看，他不看。我说我要复印件，一天我要说一看是假的，你又假台账又假复印件，你农业局你都懂，你拿着做档案了。我们这发的97年是全公社甚至咱全省都统一的本，那都是官方印证大撮卡子。对，首先那本上都带044批号，都是带这号。
1: 高女士，这样调解不成是吗？
0: 调解没成，他整个判决说的让我上法院，你那不成立了，我上什么法院呢？是不是你没给我处理啊？你没弄正规？
1: 是您起诉的对方啊，还是对方诉的你啊？
0: 就是那个农业局啊，我那没见着我对方这个
1: 高女士，您不是说要开庭吗？那开庭就必然咱有
0: 开没行吗？没开就整出这事，我一扫眼我不同意开呀。这个我一扫眼看到哪个本。
1: 高女士，你看，您总是很激动，激动不解决问题。我再跟您重复一遍啊，没有意义，您在这呜嚎喊叫的没有意义，解决不了问题。咱现在问题是帮你解决问题。那你现在所说的6月12号开庭是哪儿通知你要开庭啊？是你诉政府了？
0: 仲裁
1: 啊，你说的是仲裁庭是不是
0: 啊？
1: 仲裁前的调解不成，然后你是不同意仲裁了吗？
0: 我不同意，同意仲裁不同意调解
1: 啊。
0: 完他让5月20号他给我骗去了，我没签字。
1: 你看我，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高女士，
0: 说吧，
1: 我刚才跟您说过了，不用强调骗过去了。仲裁前调解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流程上是没有问题的。您说我不同意调解，就说您不同意调解的，不要说什么给您骗过去了啊。
0: 那我抢句话，他这天我就他没那规矩，说的那你得那仲裁那咋都整啥呀？你是不是得看本啊？我是要不然我说
1: 好了，高女士，好了。您现在咱我不去给您细究这些，我没在当场，您现在还原的说是也是只言片语的，有些事儿
0: 我那天他拿他说我照我个假本。
1: 高女士，
0: 他能随便拿。
1: 高女士
0: 啊，
1: 咱说问题，最后我再问您，您就回答我就好了。您如果调解不成，那么正常应该走仲裁程序，仲裁是否开了呢？
0: 没开呀，我说的没开呀，我12号开呀。他
1: 12号您去没去？
0: 12号我又去了，没给我开，
1: 没给您开。那么您应该，你看你都不往里上叨，你挂110干啥呀？
0: 我发现他造假本了。
1: 造假本，您现在要做的也不是110，也不管他造假本的事儿。现在，您现在不要解决您的问题吗？现在如果您走仲裁程序，如果在
0: 抢一句话行呀。5月25号吧，他就是我不说他拿出个假本吗？我就举报他了。完了，等到他就给我发一个仲裁完事儿了，明白了是吧？1号发的，哎，自从是25号吧，他是1号发的仲裁完事儿了。你3天之内上法院，完我
1: 那您去没去呀？
0: 6月12号没开庭呢，我告知收割手呢，我6月12号没开庭呢，6月12号我必须去了，我去了又找他那个头了，我说我这有这个告知书。你要是说5月25号就是开庭，那个得给我取消啊，对不对？
1: 那您6月1号拿到的是什么呀？
0: 我1号啊，他硬给我送来的，他 他就说让我仲裁完了要我上法院。
1: 那还是啊，现在高女士您对这个流程上咱们现在是不清晰的，而且我发现了您这特别容易激闹，用咱东北话讲你总激闹、嗯、你总激闹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2: 我们知道您手边这个有证据啊，然后呢再有就是说听您说了这么多，咱们可能说现在就是纠结这个时间啊，就是您会觉得说啊，我认为哪个地方有问题，然后我又打电话报警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嗯、我们现在只是说想知道这个仲裁或者说近期吧您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高女士，我们想知道
1: 您最后给您时效让您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您是否诉了、
2: 嗯、
1: 回答问题、
2: 嗯、
1: 不要再说我抢你一句话我抢你一句话了，回答问题。
0: 我起诉他农业局住建局和你公社他们行政不作为、
2: 嗯、
1: 你起没起诉啊，到没到人民法院去啊？
0: 不予立案
1: 啊，
0: 不予立案，
1: 不予立案一定有不予立案的理由的，
0: 不归他管，
1: 不归哪儿管，
0: 不归他法院管。
1: 您正常应该现在您这样吧，高女士，说到这儿了，前面说的都不是特别清晰、
2: 嗯、
1: 按照您现在我能给您的意见是您可以找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律师啊，一定要找个律师、
2: 嗯、
1: 打行政诉讼的律师啊，打行政诉讼的律师把您的情况给您了解清楚，来帮您去走行政诉讼。像您刚才提到了您认为相关的政府机关啊存在不作为的嫌疑，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去走行政诉讼。那行政诉讼具体应该怎么打，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接触的不多、
2: 嗯、
1: 我建议你找个专业的跑行政诉讼的律师来进行咨询、嗯、啊。
2: 好啊、只能是这样了啊，高女士。然后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拨打电话的时候在说问题描述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呢、
1: 嗯、
2: 咱们一定要长话短说，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啊都给它捋顺它。
1: 是。
2: 再有就是避免情绪激动啊，大家都知道说遇到问题了确实是着急、
1: 嗯、
2: 说可看不是你来问问题，不是这样的，咱越着急吧这个问题越解决不了啊，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明白就把这个事情啊给它捋顺之后啊，咱们有理有据的来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嗯、然后现在遇到了什么难题。
1: 是好的，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15788、嗯、858-5799 858-5700。刚才有朋友问了是这样有两份地往回抽吗、
2: 嗯、
1: 那你想呢这话要我都不敢问、
2: 嗯、
1: 赶紧的抓紧时间，你肯定得被交回去一份，这是必然的啊、
2: 嗯、
1: 热线电话大家要记好04318581-5788858-5799858-5700。幸福安康也是一样的，有问题呢打电话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独生子女奖励给父母的半份地什么情况下能收回，什么情况下不能收回，大家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得看您家什么事儿啊。具体打电话咨询描述一下04318581-5799858-5700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2: 嗯、
1: 也在这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2: 那么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啊，有我们的这个水稻专家、蔬菜专家以及畜牧兽医专家啊，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进入到下半时段了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尽量不要在公屏上来留言，抓紧时间打电话描述一下相关的情况啊，详细的来说一下啊、嗯、
1: 这位朋友他是想问一下、嗯、他说户口迁到了婆家，在娘家有地、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在了婆家、嗯、现在想迁回娘家行不行。这个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大家如果您涉及到您的成员身份想要迁回您原户籍所在地，也就是大家分土地的地方，这个情况抓紧时间跟村上联系。我们之前提到过在3-4月份的时候长春周边的部分县市区就在给大家进行这个事儿的办理。其实从打身份确认那一刻起我们节目反复跟大家强调大家要注意，注意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建议把土地和身份确认在一起啊、
2: 嗯、好
1: 有朋友问
2: 我们来看看
1: 啊
2: 我们来看看这位通话的刘先生啊、嗯、抓紧时间迎接一下。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您看您刘先生这样啊，您既然听收音机的话麻烦您把这个身边收音机先关一下啊，然后听话筒里的声音，我们要接听您电话了，来听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3: 哎好好好我关了。
2: 哎您好刘先生嗯。
3: 哎你好是这样的
2: 嗯。
3: 我那个一个人的地
2: 嗯，
3: 我媳妇原来是上班的
2: 嗯，
3: 孩子那跟他妈都就没有土地。分地的时候吧我就把它扔上去了，原来在农村。
2: 嗯，
3: 分地的时候吧我就 没去抓球，叫我那个亲戚抓的球。
2: 嗯，
3: 我就说你种，你就种，你种呢，我交农业税，交啥的，交。

0: 我去旅游店，你就交，我下一次要你的。我这个亲戚就答应了，他就走了。
1: 嗯，
0: 走了两年之后，这不就国家给补贴，让我什么？哦，说错了，走了两年之后就修水泥道，水泥道呢，从村修到哪个村呢？六里地就是三公里，得个人掏钱，按土地分配。但是我的土地，我不在那住了，我也没种。是对象他给我说我要不着，找那个找我弟这个人呢，是对象的外甥，他就和爷俩合计着一个，就是种地小队的，叫什么叫，就集中地是什么地？
1: 嗯。
0: 等了以后，这不就颁发这个土地确权证吗？就没有我的。没有我的，我去找队长。队长说呢，你这土地你没种，你给我小舅种的，完了这个给小队那个是属于那个叫集中地了，所以说我没得着国家这个补贴，就是那个意思。到现在也没得着，后期我一个劲儿找队长呢，当时队长就小户了，就是我一个劲儿找，后对后期队长给我办了这个。土地特权，还有一个证叫什么证呢？我就忘了，是两个证都有，就是没有国家补贴。这个事儿以后还能不能办上？
2: 嗯，您所说的补贴是没有领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还是生产者补贴？
0: 就是啥补贴我也没捞着。
2: 耕地
0: 地
2: 力保护补贴是依照您2006年之前以前缴纳农业税才可以享有的。那这项补贴现在要看您的原有土地地块是否按时缴纳。了这个农业税，如果缴纳了且村上给您上报了，您是可以享受这项补贴的。至于生产者补贴，至于就是我们在合法耕地面积之上，但是您提到您拿到土地确权证了，那您的耕地一定是合法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您只要在村上正常上报，咱们是种玉米种水稻，那因为您是通化的，然后看您种什么作物吧，种玉米水稻，那么咱们就可以享受生产者补贴。
0: 那个队长是这么说的，说是农业局你办上那个确权证了，你这个地是属于小队的，得集中地。
2: 嗯，
0: 国家。
2: 刘先生，所以说现在您这个情况，您要弄清楚的是，在二轮分地的时候，您相当于实际上您就没种没要，全都相当于全交给人家了。
1: 嗯，
2: 这些年你可能也不回去，也不在，也不知道，也不了解。但是呢，您后来想要主张的时候，小队帮您协调来解决这个问题了。那您现在还是这个事儿，您只能跟小队去协商了。这块地到底是不是于您原来的耕地，还是由于您去找村上把原来的机动地给您了？一块，那如果机动地给您了，那可能如果这块地当时并不在册，没有缴纳农业税，那您领不到我们所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有可能的。但说回生产者补贴，如果正常上报，如果在正常的面积内，生产者补贴是可以得到的。
0: 你说的对，小队里可能就给我的机动地完了。
2: 那如果给您的机动地当时不是在册的纳税面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解决不了得不到的。
0: 我原来在那种地的时候，种了2年就交过税。
2: 嗯，
0: 后期我娶了媳妇之后，我就
2: 是啊，还是啊。您在那个时候，如果像您刚才提到的情况，您属于就本身您一个人，然后您的土地您也放村上，咱就不要了。但按照当时的管理政策，您可以被列为，我不知道您的户籍是否有迁走啊。
0: 没钱了，
2: 户籍一直在，那有可能被列为撂荒。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只能跟你的小队协商。现在我认为这个结果相对来说比较好了。
1: 嗯，
2: 这么长时间你也没操过心，你后续咱通过主张把这相应的都要回来了。但是你说你这些年你也没种过，前期你也不管，你现在想又要既要又要，那你这个又要可能就会很难达成。
0: 现在地吧，别人种着一年给5000块钱，原来我是5亩多地，小亩的啊，一年5亩多地，他给那个确算证上是4亩3。
2: 刘先生，这样我就不跟您断这个事儿了，因为我大概听明白了，我节目有时间有限，后面还有两个听众在等着。您现在这个事儿，我认为就是您完成了既要的这步，实际上咱别说吃亏不吃亏吧，就这个事儿我觉得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了。但您说了我还想要这个，但您这事儿只能再通过小队来去帮您协商。如果给您协调的这块机动地当时没有缴纳农业税不在册，那么第一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您是肯定得不到的。但第二项生产

0: 看这补贴，像我刚才说的，合法耕地面积上种植玉米、水稻是可以享受生产者补贴的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农安的傅女士。
1: 傅女士您好。
2: 嗯，
1: 哎，请讲。
2: 专家你好，苏叶专家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家的柿子吧，去年种的柿子，今年吧也是柿子，它怎么就都死秧了呢？不下雨吧还好一些，这一下雨吧这秧都死了，就是白种都没结柿子，就是一点一点都死秧，啥毛病呢？
1: 嗯，傅女士，这样您调整一下您电话信号啊，就是时断时续的说话啊。
2: 哦，那现在呢？
1: 哎，现在好多了啊。咱们来问问王老师。
3: 这不是小圆种的柿子？
1: 是小圆种的柿子吗？
2: 不是不是，就是、就是地里头种的，大地里头种的，种两亩吧。
3: 你是陆地种植的柿子，我跟你说，志愿者的一个病害叫做番茄的晚疫病。番茄晚疫病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害，特别是在陆地。你看看谁家现在还是属于在大田里头种陆地种植的柿子，那在病害防控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疫病啊，它是一个真菌性疫病菌引起的病害。这个病害呢，是一个真菌性病害。我们喷治药剂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么几点：第一个，你这柿子一定是杂交种；第二个，我们选药的时候一定是选择银法利、多那金雷多密尔或者是双霉威都可以。你这样让我选择一样药，然后进行喷丝，喷丝的浓度一定在原先的浓度基础上提高15%。适当可以有条件的话可以买一点加一点有机会增效剂。第三，你陆地种植的柿子，记住啊，一定是在6月25号。左右的时间段，每年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这个档口的时间，或者是下雨来临之前头一天，一定要喷丝上，不能等到有病了再喷丝，那时候就为时已晚了啊！
1: 听明白没？
2: 听明白了。现在这样都死了，没有柿子，都不结柿子，都一长都死了。那我知道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公主岭的王女士。
1: 王女士您好。
0: 王女士，
1: 啊，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就
0: 是
1: 接听热线
0: 啊。提醒大家，如果您还没有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也提示大家啊，周五的12点到1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各位专家老师啊，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热心收听啊！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来收听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见。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 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

0: 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今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当中呢，年轻人的远方永远是繁华的都市，是高楼林立的霓虹灯光，是步履不停的城市奔波。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越来越多的90后甚至是00后的年轻身影逆向而行，回到了生养自己的乡村土地，不再急于逃离田园，而是选择扎根田野，深耕乡土。身处家乡，一个镜头，一腔热爱，把乡村的烟火日常、山野乡风和乡土好物搬上了网络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呢看到了新时代乡村的美好与力量。对于他们而言，返乡创业从来不是一场轻松的归乡躺平，而是一场勇敢的二次出发。90后小秦在乡村的新媒体博主秦宇返乡创业，扎根家乡，用真实的镜头记录乡村的变迁、农人的生活以及田园的烟火气，用年轻人的思维和新媒体的方式为乡村注入了青春的力量。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返乡创业青年90后小秦在乡村的新媒体博主秦宇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他深耕乡土是青春，巧借流量兴乡村的好实践、好做法。那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有请秦宇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有请秦宇。
5: 大家好，我是秦宇，90后在乡村的新媒体博主。
4: 欢迎秦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作为我们新媒体的博主，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个镜头，通过我们的这个流量，把家乡宣传出去。也想问一下秦宇，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想通过我们的手机，想通过我们的直播短视频，让更多人能看到我们的家乡呢？
5: 其实就是觉得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觉得说乡村挺好，但是没有人知道我们村，没有人知道乡村的有多好多美，然后呢，因为我也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人脉嘛，然后就想着说那用手机拍一拍嘛，拍一拍，然后让看看能不能有人看，然后结果拍着拍着吧，就真的有人在看，而且呢也有人在问，而且最主要的是有人真的通过我这个视频啊，把老乡的好东西买走了。所以就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件事儿能做，但也不是说这个城市不好，是觉得农村嘛，就是需要人，需要年轻人，所以就留下来就做这件事儿了。
4: 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新媒体博主来说，尤其是最开始，对于我们的拍摄的技巧也好，包括如何用镜头来讲述我们家乡的这份变迁，乡野的田间的这份故事也好，大家都是还挺难的，怎么来拍，怎么来讲，怎么来剪，是不是在你的这个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挺犯愁的？还有就是像你刚才所提到的一个顾虑，我剪完之后发到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到底有没有人看？
5: 对，是啊，真的就是开始的时候嘛，就只是看着人家视频是这样拍的，然后就觉得说那拿起摄像头就拍吧，拍的时候就在讲，哎，角度不对，你拍出来那东西你看不了。结果你拍的时候，一是镜头怎么，手机拿着都是抖的，就是人家拿看着都很稳，但是你拿起摄像头它是不稳的，是抖的，然后有的时候你光拍不行，还得想一想怎么说，就是文案嘛，这个文案也要憋，有的时候一憋半天你也憋不出来。最主要的是吧，你是就是那叫什么茶壶煮饺的，有口倒不出来，就觉得说我自己想说的话很多，但是怎么组织，然后你说长了，这个视频可能就长了，但是你就有可能就给你的就是点赞呢或者什么完播率啊，你哎呀又不能完成， 哎呀，还有在剪辑的过程当中，哎呀，最开始的时候一剪辑可能要半宿，
4: 嗯嗯，
5: 啊，就是你看着人家一个镜头，但是你怎么了？你剪完了中间都是有段的。对，
4: 所以说这都是最开始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和一个挑战。
5: 对，
4: 我觉得刚才就像秦宇所介绍的，尤其在文案的这个脚本的写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把家乡的故事既讲好，同时呢又要说的精彩，说的要精，这是我们很多人其实挺难的一个事儿。刚才他用了一个词儿，尤其是我们东北人可能比较了解的，叫憋，可能就是像小品当中七天刚憋出六个字的一个感觉。那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新媒体博主来说，这就是对于宣传家乡的一份责任的一个担当。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镜头在对准每一个这个角落的过程当中都让大家能够认识到。
5: 对，
4: 还记得发的第一个作品，包括现在更新了这么多的作品，哪个作品让你特别的印象深刻？有没有哪些我们的这个粉丝让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做这个事儿是做对了，也给你很大的一些力量呢？
5: 哎呀，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跟你说中间都想过放弃了，就觉得说哎呀没有人看，或者说你哎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但是有一天啊，就是我们邻村呢有人找我说，你看他这树苗啊卖不出去已经5年了，然后那个时候说，那你来拍吧。我乐颠颠的我就去了啊，
4: 嗯，
5: 然后拍完了之后发出去了，也其实说实话都是死马当活马医，就没想着说，哎呀，谁能通过我这么点人的一个视频能来看。结果就是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人，他是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就是园艺的啊，就是搞园艺的，然后他就觉得看我视频嘛，觉得说，哎，这小孩90后，是一个真正做事儿的一个人，就觉得挺认可我的。说我看了你很多视频啊，你的视频我看了很多，然后就特意找了一个年轻人开车，大概得有100多公里啊，之后特意开车来。虽然最后树苗没成，但是这是一个被认可的那种，被唯一就是最开始难的时候被认可的一次，就觉得对于我今后创作呀，继续坚持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4: 嗯嗯，而且是不是通过这样的一次经历，尤其是老人真的是亲身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村里之后，对于接下来我们短视频要如何去创作，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帮助老乡，是不是对于你来说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思考和新的规划了呢？
5: 嗯，是的，我现在其实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谁家有卖不出去的东西，然后就告诉我，我就乐颠颠的我就去拍，哎，只要喊我一声我就去拍啊，拍完了之后发出去之后，有喜欢的啊，有喜欢的我就帮忙对接。但是这只是开始，我接下来的一个计划呢，就是想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嗯，然后想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嘛，跟我一起，咱们一起做。然后呢，看看，因为我在这个农村这么长时间啊，发现一个问题，就尤其夏天的时候，
4: 嗯，
5: 可能很多农户会把这个什么茄子柿子呀，因为是一起买的茄秧啊，辣椒秧啊，柿子秧都是同时同步去那个栽的苗，
4: 嗯，
5: 栽的这个秧歌，到最后呢等到熟的时候也是一起熟，自己吃不完，可能左邻右舍呢全都有，然后就都扔了。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鸡鸭鹅都跟着吃，但是我觉得就有些可惜了。像市里啊城里边的人，他想吃这口他吃不到。然后呢，我就想做一个什么事儿呢，看有没有一些能跟我一起把这件事儿做下去的人，就是看能不能统一一下这个秧苗，然后给到他们，找个村去做试点，然后给他们发放到这个，不是说让他们随便去种啊，统一告诉他怎么去播种，标准化一点，然后呢告诉他这么种完了之后呢，然后把这个包括鸡鸭鹅也是啊，让他们就是用土办法去养啊，然后就是喂粮食，然后去那个散养，然后像这个辣椒啊、柿子啊，这农村那些菜呀，就是让他们不浇化肥啊，不撒农药，然后就是那个正常的一个农家粪啊，去养这个，去这个管理这些东西，然后把这个过程啊拍给愿意看的这些人，愿意买这些这个愿意吃这个一口放心东西的人啊，拍给他们看，让他们亲眼干的看到自己吃到嘴里边的东西，是这样的一个生长过程，是这样的一个过就是是这么来的，的确是吃到嘴里的东西是安全的。
4: 其实用我们现在的一句话叫做溯源，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一个方式，让大家知道，从我们的田间到我们的整个餐桌吃到的就是我们原生态的种植方式，

0: 对，
1: 而且可能味道上也是我们小时候的这个味道的一个呈现。
0: 对 对，
1: 那当然，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返乡创业人，包括很多的新媒体博主，就像和秦宇刚才所介绍的是一样的，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帮助我们的老乡把家里的这些庭院的小菜卖出去，让城里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乡村的这份美好和这个美味的一个回忆。那对于我们村里人来说通过你拿到这个短视频通过你拿这个手机去拍摄，去拍我们的整个乡村的风景，大家的认可咋样？大家会觉得说，你这个小小的一个手机，到底能不能给我们卖出去东西？你到底能不能有多少人能看到你的视频？家里人、村里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家里人说实话，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挺担心的，说你看你好不容易走出去了，你又回来了，这图个啥嘛？尤其也又没什么收入，但是慢慢的，她看着我把咱们乡亲的这些东西通过视频真的就卖出去了，慢慢她就不说什么了。而且身边的人吧，的确会有质疑，说你看你个小姑娘家家的，你瞎折腾啥呀？是不是？但是我对于质疑这声嘛，我从不反驳，我也没不辩解。就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就是拍着拍着，慢慢的质疑也就小了。然后呢，老百姓也都认可了。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东西能卖出去吗？就我不出院就这个东西就能出去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哎呀，就是我亲自上他家取，去拿，然后再往谁来取来了，到我家来取，都不需要他们动。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哎呀，就是观望。老百姓就觉得
1: 行
0: 说
1: 不
0: 这玩意儿
1: 行？
0: 不嘛行不行？再觉得说再看，现在就觉得主动了。小琴呐，我家还有，你还啥时候来取？就是现在就好一点
1: 所以说，其实这对于我们村民来说，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反馈。
0: 了。
1: 从最开始到底行不行，到现在呢，无声的，或者是这个自己行动，从被动变成主动的一个支持，对于你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如何能够帮老乡更好的卖东西？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视频更好的被大家看见？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支持和一个动力了？
0: 对，是，就是尤其最开始的时候，想要拍东西的时候，只能拍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儿，就是你拍别人的东西，人家不愿意，也不愿意露脸儿，人家认为是什么呢？你让我在摄像头里，你给我点啥不？你给我点啥好处不？我凭啥在你是在手机里边露脸啊？你能不能用我这个东西干点啥呀？是不是？但是，随着就是一点点视频拍的越多了，然后的确外边的人也相信了，被认可了之后，他就认可咱们农村这口东西，就主动找你了。然后你再主动去给他联系的时候，哎呀，这个乡亲们就觉得说，哎呀，你来吧，小琴你来吧，然后你就来拍吧。我或者有的人就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啊，就在路边他就认识你了，说小琴你啥时候上我家来呗？我家有啥啥啥啊，他就会告诉你，就是原来从。就我主动去出去找这些素材去拍，
1: 而且
0: 然
1: 那时
0: 后，
1: 候是不是找的过程当中，人家觉得行不行，能不能让你
0: 对，
1: 拍，这都是你当时其实心里边我会觉得说挺打鼓的一个事儿，是不是？
0: 对，到后来他们就，哎呀，不用我去主动了，就是主动就每天会有人找你，就是对于我能够坚持下来，也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1: 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网络的这份力量，新媒体的这份力量，对于大家的这个农产品的销售也好，包括对于我们家乡的这份宣传也好，所起到这个一个正向的一个作用。而且，其实通过刚才秦宇和我们的这份分享，通过我们的短视频，这样八旬老人能够来到家乡，看看我们的这个这个树苗，同时是不是也有很多就是我们家乡人、辽源人，包括我们本村的人，看到你的这个短视频，会让他们有思乡的一种情愫呢？
0: 有很多在外的游子，就本身是咱们本地辽源的人，可能就是因为生活所迫，或者是说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外了，但是归乡的那个根始终是其实是扎在心底的。然后也会就是看到我拍视频的时候，会在后台，给我留言说：“小琴，我希望你多拍拍家乡，就是哪怕说不是说你卖什么东西，就拍一拍家乡的一草一物啊，就是，风土人情，就是他想看，的确有思乡的那种感情在里边。而且有人说，就包括夏天那会儿，就很多人说小琴，我就特别认可你，我支持你，我想要买你的什么，你给我去买点什么鸡蛋、鸭蛋、鹅蛋呗，因为咱农村就这个东西多嘛。然后，但是夏天的时候，我是完全不发货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到南方的话需要3-4天，因为我要保证新鲜。咱从农村下蛋下鸡蛋的话。

0: 你要3、4天之内才是新鲜的。到南方气温太高了，所以说温度太高了，那个时候我是完全不发的。就是为也是不能说人家认可你，你就枉费人家的信任去说，哎呀，终于有人买了，我就往买，我不是那样的。
1: 所以说，其实通过我们的短视频，既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家乡，同样也会让很多的人了解到家乡的这些风产。但是呢，作为我们是一个平台，尤其我们是很多城里消费者和我们老乡之间交易的一个平台，如何对老乡负责，如何对我们这些城里的消费者负责，其实也是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整个在围绕着农产品销售过程当中的一份品质的一个坚守。那其实也特别想问问秦宇，你看，相较于我们城市多元的这个生活也好，或机会也好，乡村的条件肯定是有限的。让你这么呢笃定的回到家乡，选择在乡土进行这个创业也好，拍摄短视频也好，你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力量是什么呢？
0: 就是在村子里边待久了吧，你就是会发现，村在土地不会骗你，就是你怎么对待它，你真心对待这个土地的时候，土地它生长出来的小苗都会长得很好，而且就是包括乡亲们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真心待他们，他们就真心待你。我觉得这种踏实感是在。城市里是找不到的。不是说城市不好，是可能我自己不适合那个节奏。我喜欢看农村从这个种子到地里边生这个生根发芽到长大，玉米接棒，然后呢，就亲眼看着它生长的这个过程，然后还喜欢看这个，把这个乡亲们的东西卖出去之后，他笑的那一刹那，我觉得就是我笃定我想要留在。足够就是我支撑在我们乡村的这个一个力量。
1: 其实有的时候在乡村哈，我们可能会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你看乡村每天到晚上等到这个太阳落山的时候，天黑的时候，可能村里就没有人了。等到早上，可能这个太阳刚升起的时候，还是3、4点钟夏天，村里的人就开始已经这个从家里出来了。大家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节奏，到对于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适合吗？大家选择于乡村真的能够待住吗？其实对于我刚才问秦宇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说，确实是能待得住的，而且也是有很多可以吸引我们的地方，是不
0: 对，
1: 是？
0: 就是其实，在乡村吸引我们的，我觉得不是风景，是真实。就是，在乡村待久了，你就会发现，就是，人不装，过日子也不装啊！真的，就是从春耕到秋收，鸡鸭鹅狗啊，就是柴火堆里啊，我不知道有人看过我视频没？就是在柴火堆里边掏个窝就能下蛋。其实这种场景、这种画面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就是这种，而且就是静下来你会发现，就是乡村的这种安静，它不是乡村，不是落后，就是另一种活法。
1: 我特别能够理解刚才秦云所提到的，尤其这个马上到了这个秋天哈，深秋的过程当中，可能在乡村没有那么多的生机盎然了。但是，等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看到炊烟袅袅的这种感觉，对于你来说，90后带给你是不是十足的一个踏实的一个感觉？
0: 对，就是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就像我们在，刚才我说过，玉米从，土还没有化开，到时候你看到这个小苗一点点长大到接棒，我觉得，就是你就会放下，就是把这个心踏实下来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是那种，静下心来看的话，它是那种什么呢？安静的那种力量，它虽然你看不见，但是会给我们内心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就是让我们觉得心里踏实。这片土地，你踩的每一寸土地，它都是踏实的。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乡村，我们的黑土地给予我们的这份力量。当到这个春天的时候，看到这个小苗破土而出的时候，向上生长的这份力量，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在村里人生活的一些我们的祖辈也好，父辈也好，我们的这些年轻人也好，他带给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城市给予的完全是不一样。城市它有自己的一份独有的活力，但是乡村的这份踏实是我们在城市当中永远感受不到的。所以这也是对于我们返乡创业90后小秦在乡村新媒体博主秦宇来说哈，我觉得在乡村给你最大的一份动力。而尤其我在那天跟这个秦宇经沟通的

0: 过程当中，我有一个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地方，金宇跟我说，他说你看，乡村现在很多都是老年人在家里，
1: 对。
0: 他们可能在销售一端，尤其是围绕着这些农副产品销售一端，大家并不会，很多的这些蔬菜瓜果可能最后都被糟蹋了，会觉得很心疼，所以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新媒体的一个渠道，给大家搭建。借用我们的这个流量，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乡村，让大家感受我们的乡村的这份好物。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返乡创业青年90后小琴在乡村的新媒体博主，围绕着我们返乡创业新乡村的这份力量，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和介绍。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

0: 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我是推荐官秀才。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返乡创业青年90后小秦在乡村的新媒体博主秦宇来到节目当中，围绕如何能够巧借流量我们新乡村的这份实践和做法和我们进行介绍。其实作为短视频博主，我们一直都会看到，围绕着整个的短视频的创作来说，对于每一个短视频博主在最开始都是有很多的一些困难，而如何能够通过我们的短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家乡，同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短视频的平台能够购买到家乡的这些好物，也是我们很多返乡创业青年短视频博主自己的一份初心和一份坚守。那也想问问秦宇，刚才其实已经聊到了围绕着整个短视频的创作包括拍摄，其实在最开始前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
20: 对，
19: 如何来进行解决，当时在你的这个身上给我们讲讲你的这些实践和方法。
20: 当时啊，就是在这个视频里又就是一段一段去学，因为也有这个经验分享的嘛，就是讲这个视频怎么拍，就一点点去学。然后后来学来学去，我就觉得想复杂了。
19: 嗯，
20: 其实我觉得就是把农村我想要拍的东西，就是把真实的一面给大家拍出来，我觉得这就行了。
19: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说真实是很大的一个力量，而且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当中、尤其大家会看到真实的乡村，其实是我们很多人喜欢看的，也是愿意看的。所以改变了这个方向之后，对于你接下来的创作是不是相对来说会容易了很多呢？
20: 对，就是把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拍给粉丝看，也拍给老百姓看，因为本身就是老百姓的东西啊，老乡的东西，你给拍的就是太华丽了，这个东西它不是人家的。就是也是给买东西的，也可以给卖东西的都去看一看，就是咱们这个东西是，我是就真真实实的拍，没有什么什么剪辑，大家可以看到很简单，就是中间插了几个画中画，啥都没有。就是最简单，我觉得更适合农村。
19: 所以说我们一直都说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
20: 对，这话太对了
19: 啊、而且这个在乡村的来说体现的更加的淋漓尽致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很多的老乡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村容村貌也好，只有最真实的，大家可能也就像你最开始节目当中所说的，我不在短视频里装，我也不要去这个把本来本真不是我的这个状态呈现给大家，
20: 对，
19: 会让大家觉得说很别扭，同时你自己其实来说也挺别扭的。
20: 是，
19: 但其实说回到乡村，相较于传统的种养也好，包括线下开店也好，等等等等这种方式，你会觉得说通过我们的短视频，通过我们的新媒体赋能乡村的一些变化发展，乡村最大的价值你会觉得是什么呢？
20: 我觉得其实农村不缺好东西，缺的是被看见的这个窗口，而我觉得这个新媒体恰好就是这个窗口，让，因为这是我唯一也能想得到的一个办法，就是让通过这个手机，然后让外边的人知道我们村有啥。其实虽然说手机不是万能的，人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的的确确就是通过手机然后拍出来的这个视频真的就有人看，然后真的就被有些就是人认可了，之后还买走了、我觉得这就够了。
19: 我们都说就像刚才秦云所提到的，酒香不怕巷子深，其实在整个很多的一些乡村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对于很多的短视频博主来说，通过我们的这份力量也会看到，有的时候酒香也怕巷子深，就是通过我们的短视频让我们本地的农副产品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体现，包括围绕着乡村的这份变化，让很多的一些城里人家乡人看到了我们家乡的变化。而且刚才围绕着农副产品的销售，我刚才在和齐宇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位也是我们的这个粉丝哈，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在你的平台上一次性购买了800个鸡蛋。
20: 对，是、啊。
19: 跟我们讲讲这个经历。
20: 对，就是也是我们市里的，是我们辽源市的、市里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就是一个老板吧，属于，跟我说要800个鸡蛋。其实当时我以为是二道贩子呢，我上哪整这么多？可能觉得是不是我村卖的便宜了？
19: 啊，
20: 你那个来是倒手，然后你再上。

0: 我说呢，那个哥，我那个我有一个比较信得过的一个人家卖这个笨鸡蛋，他家笨鸡蛋还挺好的。他说的，我就想让你给我买，你能不能给我买？啊，就是老妹儿，你能不能给我买？我就信得着你，因为我想要带到广州去啊。他要开车去带广州去，这800个鸡蛋，还让我给买100个鹅蛋，啊，就这个印象真的，就是也是。对于在这个路上当中，就是印象也深刻，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鼓舞，就是觉得这件事儿你是能做下去，嗯。
1: 所以说不是不像就像我们刚才上半时间段提到的，八旬的老人来到咱们村里去看这个整个树苗的一个情况，包括刚才围绕着要买800个鸡蛋的这个大哥，对于咱们的这个购买的这份信任，其实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回村了几年的时间哈，这些人这些事儿，包括我们的这段经历，是不是会觉得说，我有这段返乡创业、扎根乡土创作的这个经历，还是挺值得的。
0: 对，值得。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啊，虽然我没有什么家庭，也没有什么背景，但我觉得这样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让我生活觉得更有意义，觉得人活一辈子不白活，不光是说为了自己的一个柴米油盐，为了自己的一个温饱，还能为身边的人、周围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尤其是说现在农村嘛，年轻人很少。嗯，基本上你看，因为家里要生活，年轻人都要出去去上外边务工，那家里基本上都是剩的60多岁、50、60岁，甚至有的70、80岁的老人在家。所以说，我觉得，村里需要人。然后，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儿，我自己认为还是挺有意义的。嗯，所以我愿意在农村就这一直这样坚持下去。
1: 在这份坚持的过程当中，尤其围绕着我们短视频的创作，包括我们的运营，包括我们这个后台的这个销售等等等等。通过这些年的一些实践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些经历也好，在接下来围绕着短视频如何能够宣传家乡，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更多老百姓把这个家乡的好东西、家里的好东西卖出去、销售出去，你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份精心的一些计划和打量？
0: 长远的打算现在也没有，就是想，把眼前的这个事儿做好吧，能够，就是谁能够拍更多的村，现在就是想着能拍更多的村，更多的老乡的好东西，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做的，而且呢，就是，怎么说？
1: 可能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围绕着接下来的这份计划，我们是希望有更长远的一条路让我们去走，是不是？
0: 对，就是我想的是什么？如果说能把小琴在乡村啊这个名字让老百姓能够认可，让粉丝哎能够相信，可以信赖，我觉得能把这个名字做出来，我觉得就够了，
1: 所以说
0: 就
1: 可
0: 挺
1: 能。
0: 好的了。
1: 接下来的时间，小琴依然会在乡村，
0: 对。
1: 依然会把我们这个家乡的风土人情，把我们家乡的老乡的这份朴实，把我们这份优质的农产品的这份品质和质量和这份口味继续给大家带出去，继续给大家销售出去。
0: 是，
1: 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短视频的博主选择了回到家乡，其实家乡给予我们的这份力量，不是说某一个人的一份支持，也不是某一个老乡和你的这份沟通，就是我们家乡让我们的这份热爱。包括家乡围绕着整个的发展来说，我们所这个关心到的，所给予我们的这份情愫，才让很多人扎根家乡。那从最开始选择了回到家乡，到这些年在家里一直在打拼着，通过短视频也好，通过其他的方式也好，你会觉得说，对于你来说，有哪些改变吗？
0: 有改变。原来就是认为返乡嘛，就是回来。
1: 就是回来
0: 啊，对，现在认为是选择，是经过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想要做什么了之后的一个决定。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当自己知道想要什么、想做什么那一刻的话，就是再苦再累都能坚持。就是也不觉得那么苦了，这就是在乡村、在农村待的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说的这一个感受。
1: 那其实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回到家里，包括围绕着短视频的创作宣传家乡，你觉得对于你来说，返乡创业最大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围绕着我们整个的这个新媒体的平台去宣传，最大的想法、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0: 最大的意义，我觉得就是老头老太太啊，大爷大娘

0: 地方，东西就能卖出去，然后让他们增收。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意义，
1: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意义。而且刚才、
0: 他们不用动，
1: 齐宇在说到这段的过程当中，脸上的笑容是溢于言表的一个过程。而且其实这种幸福感只有在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得。可能在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在短视频的创作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无论是这个拍摄也好，剪辑也好，包括文案也好，等等等等，包括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焦虑。我的短视频就像刚才所提到的，发出去了到底有没有人看，有人看过之后到底会不会给我点赞，点完赞之后会不会买我的东西，等等等等。但是当我们一单又一单的被大家认可，当我们老百姓就像刚才你提到的主动的来跟我们打电话说，来小新来我家再看看我的这些能不能卖，其实这就是我们整个返乡创业这几年的时间，或者是这一段时间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也是其实也是带给你很大的一些幸福感和获得感的一个体现。
0: 是
1: 啊、
0: 就有的时候老乡会说，哎呀小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那个时候感觉特别幸福。
1: 那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返乡创业是不是很多年轻人的一个退路，在这种你的返乡创业经历里，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吗？
0: 嗯，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返乡创业不是退路，是选择，就像我刚才说的是选择、是你想清楚了自己想要什么之后的一个选择。就是包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说这就是一个退路，我认为怎么说，就是想清楚了之后，就是你想回来别因为逃避回来，要因为想清楚了再回来，它不是退路、就是另一个选择。
1: 所以在这份选择过程当中，对于你来说它的意义要大于整个的经历，是不是？
0: 对，但是如果说选择了啊，就踏踏实实的干，然后别怕慢，因为本身农村的一些事儿他就急不来。
1: 所以说可能对于我们的账号来说，包括在和这个齐宇沟通的说，哎呀我来到这儿，我到底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我的底气在哪儿，就是我觉得也是这样，别怕慢，可能接下来每一步走得更加的夯实，更加的坚实的过程当中，未来我们的收获是有很多的。有没有想象我们的账号在接下来更新也好，包括我们在整个拍摄也好，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一些这个对标的一些账号，我们要做成那个样子，包括未来有没有想到我的账号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有这样的想法吗？
0: 肯定有啊，那越多人知道我的账号越好啊，知道的人越多，那我的家乡宣传的就有意义了，有人越多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有识之士会帮我提提意见啊、包括想法之类的。那也就是说我不只说能帮老乡卖东西了啊，那有可能说会改变我的家乡的一个现状。我觉得我就慢慢继续拍，脚踏实地的一步步走吧，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村，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想做的。
1: 我觉得刚才金宇说的这个特别的实在，就是我们的账号在体量逐渐的扩大的过程当中，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去把老乡的东西去卖出去了，可能是让我们的家乡有彻底改变的一个这个机会了。
0: 对，
1: 这样才是我们围绕着短视频的创作也好，围绕着宣传家乡也好，我们最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也是最想要期待的一个效果，是不是？
0: 对，是的，就是我最开始做这个账号的时候就是一个目的，让别人看到我的家乡，我看到我们村有啥。现在也是。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刚才围绕着我们说返乡创业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就在于此，就是通过我们的宣传能够让大家所看到。那也想问问，通过这么长时间，无论是返乡创业也好，包括跟我们的村里人和家里人可能在之前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接触的机会，但是现在返乡创业了，也开始拍摄短视频了，也有很多的老乡包括我们的家里人看到你了，也有很多的人可能真的是从被动到主动去寻求你的一个帮助了，想对我们信任的粉丝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些家乡的父老也好，想说些什么呢？
0: 感谢吧，那谢谢愿意每一个愿意看我视频的人，也谢谢那些愿意让我帮助的老乡，谢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我一直在路上，一直在新农人的这个路上，那我还会继续拍，继续跑，只要大家信任我，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1: 也谢谢秦宇能够扎根家乡，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机，我们的一个新工具哈，让我们的家乡被更多的人看到。那也想最后一个问题，也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宣传一下你的家乡，也宣传一下你家乡的好物，可不可以？
0: 我们家乡，我是在辽源嘛，吉林辽源，东辽县。我可以说，我不只是我们东辽县云顶镇的一个小小的人物。那我觉得，我们就按辽源地区来讲的话，我们辽源真的物产太多了。你像我们辽源袜业，是吧？
1: 对，
0: 那是最有名的。那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很出名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你像我们除了袜业之后，吃的，你像我们鹿身上的梅花鹿之乡。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瓜果梨桃都有很多，你像包括蓝莓，然后还有大蝉，啊，哎呀，太多了，
1: 所以说其实说，
0: 来我们辽源吧，
1: 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最后一句话还是想说，好，来关注我的账号吧，
0: 对，关注我的账号吧，
1: 叫做90后小
0: 小
1: 秦
0: 琴在
1: 在
0: 乡
1: 乡村，
0: 村，
1: 在我们的这个账号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辽源的这份变化，包括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份账号看到更多来自于我们吉林黑土地上的这些瓜果飘香和好味道。那再次感谢秦宇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份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把一则好的消息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同样也是一场健康惠民的活动，在9月3号的下午1点半到2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将会走进双阳区佘岭街道仁和社区。那本次活动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吉大口腔医院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为我们的辖区居民开展免费的公益健康义诊。那义诊的内容涵盖了中老年口腔专项筛查、一对一问诊，同时呢，针对性的检查龋齿、牙周病、牙齿的缺失以及假牙使用情况等口腔问题，那并根据居民的个人健康诉求提供专业全面的个性化治疗指导以及养护的建议。同时，骨骼专项的筛查包括骨密度的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一对一问诊、阅片看诊等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是全国开学日，全国各地的学子走进校园，开启了崭新的学习生活。新的学期代表新的起点，少年当不负时光，勤奋向上，在知识中沉淀自我，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和理想。祝愿所有学子学有所获，步步向前。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4: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9: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0: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3: 我真疼。
2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3: 去就去。
0: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相亲，别管多大岁数，找红娘丑丫就对了。
1: 红娘丑丫帮你寻找幸福无限可能。周一到周五晚5点到7点，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让你感受东北红娘最接地气的相亲服务。
0: 学的活的整就完了，等你们哦。

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前，我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呐、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中老年相亲节目，叫《相亲呀》，我是主持人红娘丑呀。跟那个视频端前呢各位老铁们解释一下啊，咱们呢这是一档电台节目，所以你想要相亲的话，你得咋的，你得打电话打热线进来啊。我们不通过线上的连麦方式，只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相亲热线。这三部电话是多些呢，04318

0: 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视频号它就有一点好啊，你就把手指头杵在那个赞的这个图标上，你就不用动它了，不用一直戳，你就放在那上面就行，不用一直戳，放上面上那个赞就往上涨了。哎，帮丑丫做做数据啊，让更多单身的朋友关注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一档中老年相亲节目。啊，小帅又来了啊，说想相亲自己得主动出击呢，就是相亲这个事儿吧，你得自己上心。你要不然红娘搁这奔儿吧的吧，他是剃头挑的一头热。你自己你得有这个怎么的啊，你得有这个关注度和态度，这很重要啊。另外呢，也希望来的朋友都帮丑丫点一波赞，那分享一波直播链接到你的家人朋友圈微信群都可以啊，让更多人关注一下。我们小帅子，我就跟你说，就是这小伙成像样了啊，人对自己事儿那成上心了。这个事儿你自己不是
1: 他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丫，丑丫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丫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这个夏天天长哈，每天这个点儿一说晚上好吧，总感觉哪儿挺奇怪的。但你说不说晚上好，我还能说啥呀？我说下午好，这不是那回事儿。毕竟这五点半快六点了，都该吃晚上饭了，是吧？嗯呐，那尝尝呗。那冬天这姑娘那都黑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包括丑燕在内都特别愿意过夏天，就是天一长吧，就会让人觉得生命又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啊。然后就是人类都是向往光芒嘛，是不是向往光明，所以天亮亮的就感觉啊这一天好长啊，还可以做很多很多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哈哈不闹啊，不闹不闹。来，那个欢迎准准点儿的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丑丫的朋友圈。我当然就是你的电子闺蜜了啊。那么作为电子闺蜜呢，有义务来帮你们分担在生活、工作、学习、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的任何让你觉得不开心、不高兴的事情。都可以啊，给丑丫留私信。在小红书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就可以了。

们先来看一条私信啊。燕儿姐，2020年疫情的时候呢，我带着爸爸去医院看病，爸爸戴着口罩很难受，我看爸爸大口呼吸，喘气非常的困难，就去前台借轮椅想推着他走，结果我爸呢却被在我离开的那几分钟憋死了，没抢救过来。哎呦，这隔空拥抱你啊，这可真是够难受的。我却当时没有想到口罩的问题，所以一直以来已经是第6年了，我一直活在深深的自责里，深夜也常常被自己的泪水哭醒。不知道父亲在最后的时刻会不会责怪和怨恨我。到现在我给你写这段话的时候，心里堵得难受，浑身都疼。

是这样啊，首先呢，对于你，尤其是你父亲的这个遭遇吧，表示深深的同情。与其说同情呢，更不如说是心疼你。真的啊，这如同梦魇一般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可能不只会折磨你6年。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件事，

如果是爱你的爸爸，他不仅不会责怪你啊，不仅不会一点点都不会责怪你，他只会心疼，心疼你把这一份自责背了这么多年。所以你想啊，如果爸爸还在的话，亦或者我们用一种很玄学的角度啊去看待这样一个非常疼痛的人生的离别的课题，那么就是如果爸爸在天上的某一个位置看着你，他太难过了，他会不会想要通过各样的方式向你传递，孩子，爸爸并不责怪你，而是因为在那样一段特殊的时期，那样一种特殊的病痛导致爸爸这样一个匆匆离世的状态，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口罩就让你们天人永别，对吧，宝贝？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应该非常客观且理智的去看待亲人的离世。当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便你做得很好，你做的是百分之百没有问题，我们都可能会因为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过失而责怪自己，这其实也是一种让自己把事情合理化的一种办法啊。但是我不希望你一直把责怪作为一种把事情合理化的一种办法，这很不好。因为即便是父亲，他也绝对不可能希望看到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记得，只是因为我们先客观的去分析啊，是因为病毒那一段时间特殊的一个病毒导致爸爸的呼吸功能衰竭，无论是肺啊还是呼吸道啊，方方面面他都处于一种非常非常脆弱的状态。所以别说是一层口罩，可能当时如果为了防止父亲感染，就一个薄薄的纱布也会让他在危险的边缘很难以夺回自己的生命，或者说走出这个危险的境地，而不是说因为你的一个疏忽就造成了父亲百分之百的离世，不是的，好吗？绝对不是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在那个时候我的一个亲人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啊，也是家里对我来说很亲很亲的一位长辈，然后呢也是在那一段特殊的时间里，他还不是因为肺功能衰竭，而是大家那个时候应该也都知道啊，就是这个病毒呢，他讨厌就讨厌在他会攻击你特别薄弱的地方。我的那个长辈呢，就是他其实平时身体特别特别的好，但是他的基础性疾病呢就是糖尿病，结果导致呢各器官在那一段时间就几天的时间快速的衰竭，包括他的这个肺部的功能，导致的这个大面积的白肺的出现，然后也是匆匆的离开了。其实那段时间因为我也有在医院啊去奔走去想办法，我甚至会有一点责怪我这个亲人的，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嘛，我会有一点责备他们，我觉得他们没有尽力，就是我的这个长辈那么难受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想尽办法再试一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再跟医生去争取争取。然后等这也是过了好多年了，我回过头来想，其实我的那个想法也蛮可笑的，我在责备谁呀？那可是他们的爸爸，那是他们的父亲，对我来说那可能只是姨父是姨丈，我都那么揪心，那更何况他的亲生儿女。所以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有一点像现在彼时彼刻的那个我啊，就有点像此时此刻的你。责怪首先我们要明确它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如果我们以这种责怪的方式能够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生命，那就责怪啊，对不对？那就一起来啊，集结很多人的力量让他活得更久更健康能够陪伴在我们身边更多年。然而不能，并不能，就这样的举动并不能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生命，同时可能还会损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对吧？那这种是我们至亲至爱想看到的吗？一定不是。

我给你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希望你放过自己一马，姐妹。如果你真的很愧疚，那就代替父亲，更健康的、更强壮的、更阳光、更积极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尽自己可能的去帮助那些你可能能够帮到的人，对不对？这样是不是会更有意义？这样是不是比你内耗然后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来的更有意义？好吗，宝贝？加油啊！尽快的从阴霾里走出来，然后好好的生活。因为我经常就是在无论是抖音啊还是小红书啊，也经常能刷到那样的姐妹，就是极其的内耗。你比如说没有照顾好孩子啊，或者说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爸妈亲人，然后就在不断的自责，就完全透过屏幕，即便已经是加了滤镜和美颜，也能够看到她憔悴的不行。有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有一点生气啊。我气的是什么？我气的是就是他没有尽快的找到正确的办法和应对的这个对策，让自己去直面这样的一个痛苦。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还是那句话，责怪自己如果有用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责怪，甚至我们可以组个班儿啊，像丑丫这种就是能说会道的，我组个班儿啊，这个班儿呢就叫自责班儿。哎，咱们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啊？像电影里演的，做成一个圈儿，往死往死责怪自己，然后责备他人，啊，与其来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健康、生命、快乐，啊，更多的幸福、幸运，以及机会，是不是啊？那就大家一起来嘛。但往往这样做是恰恰相反，这种自责内耗，它会快速的消耗你身体的状态，你的整个人的容貌啊，让你处于一种完全荡下去的一种灰暗的这个地带当中，何必呢？对不对？作为我们成年人，其实不要如何能够去判断你是不是真的成熟了，你是不是真的成长了，就是看你有没有勇气去直面你当年的遗憾，直面你的自责，然后尽快的找出一个积极的办法去对抗。谁都有这样的时刻，甚至说一生当中它会不断的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什么说生活它是一个波峰波谷、波峰波谷的状态呢？因为这是常态啊，对不对？你总不能因为说人生当中我遇到了一次失败、挫折，或者说灰暗的时刻，我嘎我就倒下了。那如果那样的话，那真的人生不会出现，就是人类社会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就没等你老呢，你就已经被你这个苦难给抵死了，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人生我们生活当中会有那么多哎呀看上去精气神特别足的老年人？我跟你讲，他不是说他的人生有多顺遂，我们或者可以说在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他是有勇气一次又一次的去面对那些至暗时刻，然后你才看到了此时此刻你眼中如此具有生命力的老人家，好吗？所以生活就是这样，不是说谁比你就幸运，说不定他比你还倒霉，只不过他有勇气去直面、去解决、去面对。

好吗，宝贝？希望丫姐的这一番话呢，是可以帮助你尽快的走出你人生当中正在经历的这个至暗时刻。你记住丫姐这句话，当然在低谷的时候，难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地狱倒霉鬼，

难免会去羡慕你周遭的人，甚至路面上 你走在路上，然后迎面过来一个笑的阳光灿烂的陌生人，你都会羡慕他说啊，他怎么那么快乐。其实一样，你在别人眼中也是那个被羡慕的人。所以与其不断的让自己去纠结那些已经于事无补的事情，那么我们要不要抬起头来继续的大踏步的往前走，对吧？就是山穷水复疑无路，那么一定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来接下一句，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实好多人生智慧就是在古人的诗歌文学作品当中早就告诉我们了，只不过呢，如果你不经历，你很难明白这些诗句当中蕴含的人生哲学以及顶级智慧。真的，你实在是难受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干啥，说我这手机也看不进去了，短视频都刷不进去了，那你不行就尝试看一下诗歌。真的，我是真的建议去看看诗歌啊，就是这些古人的智慧全都在这些作品当中，特别特别的棒，试试看呢啊。很多事情就是你不潜下心来安静的去感受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去豁然开朗。嗯，信燕儿姐的，信燕儿姐的准没有错。我哪来的自信啊，是因为我接受到的很多私信里面给我长的智慧啊。好了，进一段音乐和宣传，稍后接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是全国开学日，全国各地的学子走进校园，开启了崭新的学习生活。新的学期代表新的起点，少年当不负时光，勤奋向上，在知识中沉淀自我，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和理想。祝愿所有学子学有所获，步步向前。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他喜欢分享，
9: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8: 他热衷八卦，
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8: 他乐于助人，
9: 想吃心灵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9: 进来唠呗，他爸爸瞅啥呀？
1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网红大咖都在关注的一档节目，你难道不要来听听看吗？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如果呢此时此刻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正在路面上行驶，刚好听到丑鸭的节目，那就请锁定一下吧，因为你运气真的不错。哎，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听到我的节目的，能够听到我节目的人一定是一个运气好到爆棚，身体杠杠。

皇帝吃嘛嘛香干嘛嘛成的好人呢。我把那个就是大数据推送的那个办法啊，都同样的灌输给我的听众朋友，因为这年头依然能够坚守这种传统方式听我们的节目的人确实很难得，很难得啊，同志们。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私信啊。丫儿姐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我关注你节目很多年了，也是听你节目长大的。行，这个客套话咱们就唠到这儿了，就不用再往下唠了，行不行？你这样式的话吧，不仅是不能够让我对你印象特别深刻、特别好，我甚至会有点反感。姐姐，怎么就听我节目长大的了？是我上班20年了啊！你要打小听，现在都不小了。行了，说正事儿吧，快点的，这步入正题吧。我有一个朋友陷入了一个杀猪盘。说就是什么日化率能够达到多少多少，但是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甚至还让我去跟他一起干。说我就是胆子太小，这辈子都赚不到钱，过不上好日子。他挺替我着急的，我应该怎么劝他？你别劝他了。这话听起来很难听，但是道理是没有人不接受，就是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你知道不？那阎王爷都拦不住，你这怎么拦？另外呢，很多时候这种人啊，他是被咱说是被一个 team 一个团队给深深的洗脑了，他深信不疑的，就是他不是说这一次，我说不好听，就是这种人他不在这个坑里边栽，他也得栽到另一个坑里啊。他有可能从这个杀猪盘里刚出来，他又掉进另一个杀猪盘，为什么呢？就是这种人他有一种深深的执念和信念，他认为他这辈子一定不是一个落入凡间的俗人，他一定有着一种一举成名一炮而红一夜暴富的机会。你就说就是这种人你怎么劝，你越劝他会认为你就是个窝囊废，哎，你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你不配来教育我，只配我来教育你。你说的这些对他好的话，在他眼中那简直就是在他发财发家致富上的一只拦路虎啊。所以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远离，不听，不见，不劝啊。再加上那句话，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真的。姐们儿，你保住你自己的大脑啊，不要被他给那个反水了，那就不错不错的了，好不好？你别整一肚子热心肠，完了整来整去，天天听他说那些玩意儿，你再着了魔上了道了，那可废了泡了。哎，我发现我最近怎么回事？怎么一说话就押韵，一说话就押韵呢？啊，这真是血脉觉醒了，你知道吗？你就千万别只老整那个菩萨心肠那个事儿，你菩萨心肠你得有金刚手段，如果你要没有那个金刚手段，请收起你那菩萨心肠，你那不叫菩萨心肠，你那叫爱心泛滥，不是什么好事儿。救不了别人再折了自个儿，那就纯扯了啊。要抓紧远离吧，能拉黑拉黑，能删除删除，电话就是能不接就不接。还老想着劝别人，先就整好你自己吧。如果他就真如你所说的话，那这个人他这样式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次两次了，能救了你作为一个朋友，你都这么着急，你就是他身边正常的家人亲戚，他能不着急吗？能劝不早劝了啊？那怎么的就差你这一个这卖切糕的呀，你救不了啊？你就从你说话那出，你就不是那个果决的人。再说真正果决的真正活明白的这种人压根儿不能劝，一劝不了，二他不经历点这种由于他的这种贪念造成的后果，他不吃点教训，他不带长记性的，就他这辈子永远他都得执念这些破事儿。

须得让他吃点苦头。就这种人，他吃了苦头，他都不见得能悔改，你知道吧？更何况他不吃，啊，就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完事儿。在身边，我都要有。就这个就那个的，你把这点智慧吧都放在你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好不好啊、嗯、别老替别人操心了，那闲操心烂肺子不知道吗？一说闲操心又来一个，希望丫姐给支个招。我家侄子30多岁了，也不出去工作，不找对象，每天就在家待着，不洗澡，不洗脸，不剪头发，都要臭家里了。哥哥嫂子年纪大了，也是恨铁不成钢。现在一家人关系到了冰点，每天一看着这儿子就生气。但他还总在家待着，废话，他不搁家他干啥？出流浪去？他也没有工作上，也没有学上，他不搁家他干啥去？老人又不愿意去女儿家住，就天天守着这么个废物的儿子，一家人气得不行。这种情况要怎么办？这种情况没法办。啊，没法办。孩子这样式的，他不是说他天生就这个德行，很多时候呢，爹妈的问题可能要比孩子更严重更大一点。不排除就是那种娇生惯养，从小惯到大啊，等大了琢磨过味儿了，说哎呀，那你看他怎么也不上个学，不出去找个工作，也不说出去找找机会，不像人家其他年轻人呢，你该教育的时候你没把握机会呀、啊、该行使父母的权利，该去归拢他，真正为他未来着想的时候你不着想。我不知道你这是这侄子，那你就是他的姑或者是叔呗，是吧？这样啊，还是跟之前的是一个问题。先管好你自己。这种人他爹他妈都没招，你作为一个姑或叔，你能干啥呀？你能接家养？你要能给接家养着去，那你做啥决定都对，知道吧？瞅眼都支持。但如果不能，你就是想给人家热心肠子支个招，把嘴闭上，不能承担结果的时候，你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把嘴闭上是最大的帮助。你嘣儿吧闭了吧啦的，你给人支个招支那个招，你能干啥呀？你能帮着去实施去？你能帮着养活这老大废柴呀？啊，又说哥哥嫂子年纪大了，年纪大咋整啊？那自己造的孽那就得自己承担呢。我还是那句话，姐们儿，你能替他养你就养，你咋做咋说咋有理。如果不能，赶紧该干啥干啥去，有班上去，有家回去，有孩子管去，有老公那就是吧。哎，别在这会儿闲的，就是这别人家啥事儿你就老想支个招，你帮不了这个忙，知道不？你帮不了。就是这孩子，你这大侄儿的这个问题，30多岁了，那不是一天一宿造成的，那都是长年累月的，知道吧？该干啥时候的不干啥，该好好上学不上学混，哎，爹妈就这么纵容着，该立规矩该削的时候，他们错过了最佳时机。现在就想让他一下变成一个很好的大人呢？不可能。我就告诉你不可能啊！你该干啥干啥去吧。那、啊、这玩意儿自作孽不可活，自己家的孽自己受着，自己想招去。年纪大了，那年轻的时候呢？他你哥你嫂子生下来就年纪大呀？那年轻的时候干啥去了？没招啊，啥招没有。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作为我的听众来说呢，说我进来不是来听你教育我的，我就想让你给我说点让我心里有缝的话，好，那么接下来我给你换个角度，
就如果啊，你这个哥哥嫂子，也就是你这大侄儿的爹妈，狠不下心来断奶，给他赶出去，让遭受点这个来自社会的风雨，那就换个心态。人这玩意儿呢，一辈子咋过都是一辈子，只要自洽，哎，你会发现啊，烦恼全无。就啥呢？换个心态，你想想，你这大侄儿是，他不工作。啊，他不结婚没孩子，天天就搁家像老蛀虫似的，但他不也没出去偷，没出去抢，没出去杀人放火吗？他不也没得啥大病吗？对不对呀？四肢不也健全吗？那他不就是健健康康的在家啃啃老而已吗？那你要跟前面我说的偷抢杀人放火来比，已经是万幸了。我说有没有道理？真的，你就庆幸去吧。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生活蛮有趣的，你只要换一个角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人生的前途是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好不好？真的，换不了人，咱就换个角度吧。不知道我这个说法作为我的粉丝来讲能否让您满意呢？如果这都不能满意的话，那我是邪招没有了。人世三分我都要有，真的，真的，老姊妹，我血糟没有了。

我太难了啊、嗯，我太难了，我在说真话和应对粉丝之间，我还得准备两套方案，因为现在吧，粉丝也特别难答，对，哎呀，你咋说都不行啊，你说真话吧，人家不高兴，你不说真话吧，人家又说你不解决问题，真的，那咋的，还得咋的，一楼免费的节目，啊，啥也不需要，你就费点电，也就费点电，啊，你要搁车上听的话，你就费点油，哎，你说这还得咋的，哎呀妈，太难了，咋答对都不行啊，这咋说都不行啊，咋哄都不听啊，我太难了，还咋咋地吧，啊，反正我这能力有限，我这是能准备的两套方案呢，连哄带骗就也就是这样式的了，那你要还不满意呢，那我真的我就是说，那咱不行换个节目听呢啊，那换个节目呗，是现在听的广播的已经都是属于凤毛麟角了，那没有好几套节目呢，你就换一个呗，你非得跟我俩死磕干啥呀，你摇了我吧啊，真的你不行你摇了我呢，哎，来吧，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丢丢的音乐和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咱们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9: 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继续给我留私信啊！咱们看这一条，鸭姐，我在近期的一个雨天呢，路过了一位淋雨的残疾人，他年龄很大了，在送他回家的时候呢，看到他那座在道边的极其简陋昏暗的住所门前杂草丛生的泥泞土道，感觉又难受又做不了什么。鸭姐，你说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呢？首先啊，你一个女孩子在大雨天扶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这种怎么讲，是残疾人朋友吧，哈，回家，这已然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善举。我们不是说非要把谁往坏处想，但确实是存在着一些危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的，所以你不要苛责自己好吗，宝贝？很多人的困境不是说一个路人就能解决的。如果你一定要帮他的话，你可以联系他所在的这个村委会、社区、残联帮着联系一下，亦或者我甚至都觉得你把电话要到了，剩下其他打电话，包括啊接下来需要做什么，都不应该是你去做，或者说你也做不了的事情，对吧？你也可以帮他询问。

下他是不是有没有低保啊，有没有残疾人补贴啊，对不对？有些人不是说你有没有资格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就是他可能都不知道哦，原来我作为残疾人我可以拿到比如说在哪些部门拿到相应的补贴，虽然说很微薄，但起码总比没有强吧，对吧？你买个面包买瓶水或者说买一根香肠吃，这也是足够用的呀。所以宝贝，我是希望善良的你不要苛责自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么接下来如果你非要想要帮他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么这些也许是你可以帮助他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帮助了别人却一直在苛责自己，说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多，你总比那些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已经好得多的多的多的多了，好吧？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呢。就是你看，哎呀，有的时候我也感慨哈，就是说好人他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完美，做的不够多，而那些生性凉薄的人却总觉得别人亏欠自己，就这个啊，这个世界真的很有趣。而且呢，作为姐姐，我要提醒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首先放在第一位的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骗局，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 AI 剧，专门编的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那是 AI 创作的啊，不是以什么真实的社会事件为背景啊，或怎么样，咱们不说这个，咱就说这 AI 剧里边所表现出来的，我认为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大学生女孩子，一看就是满脸写着纯良的那种，然后呢就过来一个中年女人，急匆匆的说，哎，你能不能陪我到那个哪哪哪儿啊，这个有个男的一直跟着我，我觉得挺危险的。然后这个女孩呢，就是首先这个中年女人啊，她身份就是个骗子，她不可能给这个女大学生思考或者说回绝的时间，说，哎，求求你了，帮帮我吧，我太害怕了。然后这个女大学生呢就也没有想太多，说啊行。然后呢就很奇怪，这个中年女人就带着她走进了一个没有人的小胡同里边。这个时候呢，女大学生终于觉得哪儿有点不太对了，然后就说，姐，你要是说怕别人跟，咱不应该走大路吗？这为什么走这么小的一个小巷子？这个时候那个中年女人就满脸的不耐烦，说，哎呀，你就别问了，你赶紧陪我走吧，我这朋友在那边等我，还着急呢。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魁梧的啊，口音是操着一口这个东北口音的大哥，说，哎，你俩干啥去啊？然后这时候呢，女大学生本能的反应就是，啊，我这个姐姐说有人跟踪她，然后我陪她到哪去。这个时候东北大哥就觉出不对劲儿了，说，你要有人跟踪，你俩不应该往人堆里扎吗？你上这儿来干啥来？万一我也是个坏人呢？我把你俩抢了，你有啥招啊？然后这时候那个中年女人就非常慌张了，说，哎，你就别管了，跟你有啥关系啊？这时候东北大哥说了，咋跟我没关系呢？这我小老妹儿，你知道吧？你要有事儿我陪你去，一个小姑娘她能解决啥呀？哎，就在这个大哥提出质疑的时候，这个中年女人落荒而逃，然后就留下了一脸懵的这个女孩子啊。这大哥好心就问她说，你是不是也觉出不对劲来了？她要真有人跟踪往死胡同里走，那不自寻死路吗？对不对？然后这个女孩说，哦，是啊，确实是。然后大哥就告诉她，以后再遇到这个事儿啊，你就告诉她，我帮你打110，她要敢说不用，那就是纯骗子，知道不？然后这时候呢，这个东北大哥从他拎的那手拎兜里边拿出个苹果，说，是不是苹果呀，给你一个吧。然后呢，这女孩顺手接过，就直接说，啊，谢谢。完了大哥呢夸就把苹果又给收回去了，说，咋的，我跟他说的话都没用啊，咱俩是陌生人，你就这么快就卸下防备了？那陌生人给的东西能吃吗？不能吃啊。完，大哥拎着苹果就走了。哎，我觉得这个 AI 剧真的是特别的棒。首先呢，它肯定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对吧？起码就是让那些心地纯良的、社会经验很少的孩子看完之后，尤其是女孩子看完之后会觉得，哦，确实

实啊，就是下回有这种情况我就打报警打110啊，我跟他走什么走啊，我一个女孩子真遇到困难了，真遇到危险了，我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大哥又非常的鲜活啊，都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整个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儿一定要操着一口东北口音，就很有趣啊，既有趣然后又有警

复杂，人心呢，我们不排除有很险恶的一部分，所以帮助别人固然很美好，可是守护自己的安全也同样很重要。

真的了，就那个东北大哥哈，我现在我都能，就是虽然他是 AI， 不是真人演的，但是就是他那个形象，他穿的老跨栏背心子，完了那大粗胳膊啊，膀大腰圆的，完了圆寸，拎一大兜子苹果，那个鲜活的形象真是跃然纸上，太棒。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我有一个从小到大一直对我很好的女性长辈帮我找到了工作，需要和一对从事工地行业的父子合租共用卫生间。我觉得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可身边的人都说是我想太多了，是我太娇气了。我是一个自卑敏感型性格的女生，走路异性看我一眼我都会浑身的不舒服。我想问丫姐，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是应该给我住的房间上一把锁吗？还是怎么样？另外跟异性合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跟你说啊，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和异性合租，更何况还是一对父子。咱不是说搞男女对立，姐妹们兄弟们，我就问你们一句，一个小姑娘，独身的小姑娘和一对父子合租，我不知道你这个女性长辈她长没长脑瓜子。不是，我想请问，这要是她姑娘的话，她能给这么合租吗？找一对父子和一个独身的小姑娘一起合租，还得共用卫生间，想啥呢搁这块儿啊？这不确定因素不要太多吧？晚上门嘎一关一反锁，屋里俩老爷们儿和一个独身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在一个房间里，啊？不是，我真是我怀疑你这女性长辈就一直对你很好，是不是你有什么误解？你是不是对好有什么误解？是怎么的，他帮你找了工作了，你就一定要住在他帮你安排的这个房间，这个房子里吗？这玩意儿不是绑定的吧？首先第一点啊，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跟异性合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什么给房子买一把锁没有用。我现在希望你呢，在听到我的这个给你的这个回复的时候，马上趁着天亮收拾东西，哪怕在你没有找到下一个合适的房子之前，你先住小旅店一宿几十块钱的也可以，能明白不？在面对不确定因素的这个环境里边，你多待一秒都是对你自己安全的不尊重，都是对你自己的不负责任，这就是我想说的，好吗？请抓紧时间收拾东西，赶紧给我走人。

我不管你那个女性长辈从小到大到底对你的好是真的好还是什么样的好，但起码她的这一次给你租房子的决定，她是非常之欠考虑，且没有把你当成自己家孩子去考虑的。你信我的，姑娘，她自己的女儿，她绝对不可能给她整这么个合租的房子，绝对不可能。甚至我都觉得这忙他不帮也罢，这忙帮的有点是帮倒忙的意思了。好吧，多了不说，赶紧收拾东西吧。

大了啊，到哪个大城市去工作了，我可能需要帮他找个房子过渡一段，我也不可能给他找这，你知道吧，你这首先你不安全就是不安全，没有啥别的可说。我不是说把别人想成坏人，而是就经验而谈，它存在着不安全因素。那我们要拿孩子的安全和生命去做试探吗？说我试试吧，看能不能出事儿。出不了事儿啊，我就中彩票；出了事儿了，出了事儿了也是中彩票了。难道还要等到出了事儿之后，我们再哭爹喊娘的去想招吗？去报警吗？啊？我想请问呢，出了事儿不出事儿就是没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好吧，没什么好讲啊。我真是不理解咋寻思的呢。

来吧啊，再来看一条，时间关系，哎呀妈，也就最后一条了。我的金手链、金项链，婆婆说她帮我保管，结果呢，我发现她带着我的手链、项链出去，和邻居老太太说这是我儿媳妇送我的，我很难过，我该怎么办？要回来呀，怎么办？你瞅你那窝窝囊囊那出。不是，首先啊，就是不用说到这一步，你婆婆说你的手链项链归她，她替你保管的时候，你那时候寻思啥呢？那一脸抹不开的肉，那个死出啊，你那个时候你就该拒绝呀。我真是，哎呀妈呀，是烂泥扶不上墙。首先，当别人提出一个非常不合理且让你觉得很不舒适的要求的时候，坚决拒绝，没啥好说，不管对方是谁，谁不好使啊？我的东西为啥用你保管呢？我又不是智障，我自己东西我不会收着吗？赶紧要回来，没啥别可说。这气人劲儿的，别老整那窝窝囊囊的一出，知道吧？你都是成年人了，那谁让你不舒服了？完了你还顺着人家，你都说人家骑你脖梗拉屎，活该啊！行了，就这么地吧，进医院。完了，那个明天5:30啊。不见不散。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是全国开学日，全国各地的学子走进校园，开启了崭新的学习生活。新的学期代表新的起点，少年当不负时光，勤奋向上，在知识中沉淀自我，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和理想。祝愿所有学子学有所获，步步向前。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信，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
4: 呢。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6: 哎，我真的。哎，
7: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能听我说是吧？
0: 哎，我
1: 那个，大哥老师，我想跟你说点事儿，就是那个我自己这个事儿，也是跟我女朋友的事儿。我跟我女朋友吧，这个处了得有3年了。就是一分开始一年到现在，那个就今年吧，就是可能是我这个事业也不怎么好，完了那个他那边吧，就是可能也是陪的时间也是少了。就是总跟我闹，就是你就怎么哄也不行，哄好一天坏三天，好一天坏三天。
0: 他多大了？
1: 他23，跟我一样。
0: 那怪不得嘛。毛岁23，周岁22了，是吧？
1: 周岁23了。
0: 啊，周岁都23了啊。他没有工作呀？
1: 有工作。
0: 哦，他咋那么闲呢？每天就黏着你。
1: 也不是，你说反正我这是忙点，也是一个月可能回去一回。
0: 哦，怪不得。
1: 我
0: 你们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是吧？
1: 我也是这个，我这工作有时常年在外就。
0: 哎呦。
1: 太忙了，也就是那个哪儿都跑，我们就是在不离太远，在长春周边。
0: 但是陪他的时间少。
1: 对，但是本来一天嘛，就是自己的事儿就挺事挺多，挺闹心的。就黑天嘛，
0: 打电话还咔咔咔咔一顿干扰。
1: 对对，完了吧？你刚才你说我正忙的时候，他打电话我就给撂了。有时候你就说我忙了，
0: 开始怀疑你是不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呢？
1: 你说我忙的时候吧，太忙了，哪有时间接电话呀？完了吧，黑天你说也是太累了，黑天我也不愿意开车回去。
0: 他抱怨你什么呢？不陪他，抱怨你找借口。
1: 对，抱怨我就是就不认为就是你这么忙，就是类似你心里都没有我。
0: 那你没说，我要是不忙于事业，就算我心里
1: 是，
0: 你能跟
1: 我
0: 吗？
1: 是，我就说，我说。

0: 咱们不得吃饭吗？你是不是吃喝都没了？你说咱俩还
1: 我讲，你先别说吃喝，我觉得啊，这位朋友，你这个女孩不是说不理解你，她也老大不小了，她也有工作，她也知道你辛苦，但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多设计设计美好的未来。是吧？比如说，你看咱俩现在一起工作，咱俩每年攒多少钱，然后将来买什么房子，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将来装修啥样子，对吧？你给他一个念想，
0: 这些事儿我都不敢给他了，你知道吧？他总让我答应这事儿，你就比如说，
1: 就你不用答应他，你答应他干嘛呀？我没让你去跟他承诺，男人的承诺都是一说白了不好听，一堆狗屎，知道吗？不要承诺，人家聪明的女孩根本不听男人承诺。咱们共同面对现实，用真诚换真诚。你跟他畅想的是什么？你让他觉得跟你，他跟你在一起有点安全感。这个孩子明显跟你没有安全感，懂吗？你有些人长时间分半年，人家也黏糊在一起，你有安全感，人踏实，人那个打个电话，一听到声音里就充满了对这个女孩的这个依依不舍啊，通过对女孩的浓情蜜意。但你倒好，太冷了。那自然而然的孩子就觉得没有安全感了，这是常年疏远了，你是不是有别人了？是不是？你说厌恶我了？你说得到了就不珍惜了，对吧？所以可能有些女孩心里会打鼓，她参加
0: 这个他倒不对，大哥老师，你说怎么的？她吧，她不探讨那些未来那些事儿，那个因为大概规划她就像做好似的，她一直先说这个周日你能不能说陪我出去吃饭，是不是？
1: 那这个朋友，你要是有时间，你就承诺人家事儿就一定办到；没有时间，就告诉他我忙什么，你告诉他我在干什么，在哪儿，就妥了。
0: 你
1: 别给他记住，别给他含糊其辞的话，就说我忙。我忙这个词儿，现在更多人都明白，那是男人在找借口，懂吗？不要说我忙，你告诉我这个周日上午9点我在某某某地点，我和几位朋友在干什么，把具体的事情跟您说清楚。见面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帮他畅想一下，你别以为他不提，懂了吗？不提不代表他心里不想。任何女人最软弱的地方，就是希望将来有个家，有个温暖的家。所以你帮他畅想一下，哎呀，那天我想好了，我今年我干到年底能攒多少钱？到时候咱们用这笔钱，咱买个分期贷款买个车啊，咱买个那种特别漂亮的那个两厢的，可以后面储备很多这个旅行车啊，咱们还可以去郊游，是不是？你让他感觉这个男人始终在为他奋斗，对吧？
0: 大哥老师，你说我说
1: 设计为美好的未来，
0: 你说我跟他说这个话，你知道吧？他怎么说呢？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这些不现实的东西？
1: 那这位朋友啊，那是他的说法，但你跟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这个东西你要坚持，懂了吗？不，你别看他嘴上说不现实，他心里暖和多了，你知道吗？有些女人就是刀嘴豆腐心，
0: 可能我
1: 说就是嘴硬了，就嘴上说哎呀呀呀呀，他就希望现实当中你多帮他，是为多照顾他，而你呢，跟他沟通当中别老说我忙。告诉他具体忙什么，懂了吧？给他一个明晰的方向。时间久了，他心里忐忑。那个女孩明显的跟你在一起没有安全感。方法上做好了，人家自然而然的就不在乎你今天给他打没打电话，明天发短信。但是你方法不得当，经常冷落人家，那时间长了，那个女孩得捣鼓捣鼓了，到底你俩啥关系？是不是啊？男人不要太自我。既然在热恋当中，既然决定爱这个女孩，就要用点心。啊，到这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我是大可。
2: 是我吗，大可老师？
1: 您电话接进来了。
2: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很喜欢听您的节目
1: 啊。
2: 然后呢，也是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我现在遇到点家里的问题，我想跟你聊聊，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1: 唠唠。
2: 然后呢，就是我吧，跟我老公结婚有5年多了，然后有一个孩子4岁，他呢就是爱耍钱，总
1: 败家吗？
2: 不败家，也挺能干活，挺能挣钱的。就是好耍钱，然后他去年背着我输了能有3万5千多块钱吧，然后这钱我还没等帮他还上呢，今年他又头两天又告诉我他又输了4万。
1: 这钱在你们家里的日常支出占多大比例呀？它意味着什么？是你们家的闲钱扔出去了，还是说占了你们家饭碗了？
2: 那倒没占饭碗，没占饭碗。

0: 那你说他要总这么玩的话，现在你说我就不知道我是该不该跟他再过了。不过吧，你说他对我还都挺好的，各方面也都行。要过吧，你说他就总，你说耍钱这个毛病能改掉吗？
1: 很难。
0: 很难啊。
1: 嗯。
0: 但是他各方面你就也挺也很认干，对我也都挺好的。现在我就是非常的困惑，你说我要离了吧，你说
1: 因为你开场就是谈到了这个男人的好，所以我才不断的在问你，这个小赌占了你们家多大的一个支出？为什么要问这话？我告诉你，直白的，就我个人来而言，我讨厌赌徒。
0: 嗯，
1: 赌徒总是梦想一夜暴富，赌徒嗜赌如命，把责任放在第二位，这种人不会有出息。啊，这种人只能会让自己生活陷入痛苦的纠结当中，在反反复复的毒瘾发作当中度过他的残生。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之所以我跟你分析这个，就是因为你放不下这个男人对你的好。
0: 对。
1: 如果你放不下他的好啊，你也觉得这个男人在很多方面确实是个爷们儿，就是赌性上这个赌博这毛病改不了，你只能选择包容。在包容的前提之下，慢慢的收紧腰带。懂了吧？收紧你家的钱袋，钱袋口啊！
0: 不是，
1: 有的时候家里的支出自己大概有个心里有个数。
0: 你听我跟你说，大哥老师，我家的钱根本就不到他手，他就在外边能借着。
1: 我之所以觉得你的男人有点希望，就是因为他对你还好，
0: 对，
1: 说明他还有点良知，他良知没有完全麻木。有些男人可以把妻子和孩子都卖了。所以说我觉得，
0: 他不是懂玩，他还不经常玩。
1: 对，所以我在跟你一直在问你这个度。到底有多大这个度，这个钱在你家多大比例？因为这个男人我告诉你，他在外面赌他是有分寸的。
0: 对，
1: 他既然对他虽然对你好，他知道他在输多少钱范围之内这家里能承受得住，知道吗？所以我才给你提个建议，叫收紧你家的口袋，让他感觉原来比如说你们家原来有十万年薪，十万啊，他比如说造物一万，觉得不咋地，也不影响存款，也不影响孩子将来成长的规划，也不影响家里的支出，也不影响提高生活质量，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今年我们家只有五万，对吧？
0: 嗯。
1: 那么再缩短吧，那么以后赌的话就变成五千了呗，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他自己会有个度，因为我感觉到，如果你像你说的这男人还有责任心的话啊，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人就是一个容器，如果那里填满了赌性、赌瘾。他是不会考虑到什么责任的，他还不管你感受呢，我宁可把家都败没他，懂了吗？说明他在外面还有顾虑，他还有节制，他只是想用赌的方式来发泄他心中的一些压力，包括他作为一种爱好，他觉得这样的话让自己放松，懂了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聪明的妻子，一个还留恋他的女人，我是说你还留恋他，换一个别的女人可能早就跟他散了。你如果觉得还有情的话，培养一些你们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把他从毒瘾当中拉出来，让他跟你打球上瘾，让他跟你一起旅游上瘾，让他搁家跟你跟那个家人在一起玩扑克上瘾，懂了吗？
0: 嗯，
1: 得让他把从另一个瘾拉出来，那怎么样？就得用另一个东西吸引他，明白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这是第二步，那最后一步也就是最惨烈的了，离婚的危机感来唤醒他的良知，对吧？你告诉他，散了吧，没法过了。跟你在一起没有安全感，有今天没明天，提心吊胆过日子，谁愿意过这个日子，对吧？哪个女人愿意如履薄冰，是吧？说不上哪天啪一个别人来上拿菜刀上来要债了，一要把我们家房子要去了，对吧？你让我这女人怎么跟你过啊？你娶我干啥干啥来的？当你保姆来了？我嫁给你为了啥呀？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是最后最后没办法了，想让这种婚姻的危机感唤醒他，毕竟他对你有责任心，说明他还有良知。他哪怕良知还有点，他有那么一点点知觉，那么这个男人就有的救，啊，他的毒瘾可能就慢慢能戒掉。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是小赌，他很有节制，你也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啥？他对家里孝顺老人不差事儿，教育子女不差事儿，爱你也不差事儿，咱就可以忽略不计，懂了吧？但是咱们不能光这么坐视不理，两件事必做：第一，收紧钱袋子。告诉老公家里支出很累，其实可能没那么夸张，对吧？只是你表述的过程当中家里很辛苦，现在还欠谁钱借谁钱，家里现在支出困难，让他有点经济危机感啊。第二呢，就是努力的去调解夫妻生活方式，别整天你回到家里晚上看电视他就出去打麻将玩扑克，是吧？调解一下，能不能我通过其他方式我把老公吸引回来，我能不能通过下次我安排一个月的旅游，让老公的心慢慢收敛，让他在旅游过程当中体会到人生还有更多乐趣，把那些赌博输的钱省下来，咱俩好好的经营夫妻感情不好吗？
0: 嗯，
1: 对吧？哎，多这些调剂，没准啊你这个老公有的救。我为什么这么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那个，我想跟你聊聊，就是最近吧，跟我老公之间发生点事儿。这样，就是我老公这人吧，就是这男人心眼小，就特别容易生气。一天等，隔三差五的，三天两天的，因为点小事儿就生气。以前吧，他一生气，然后我这人大大呼的，我这哄哄他就过去了，两口子之间也没啥大事儿，也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是不是过去就好了？但是一来二去总这样嘛，现在就积压的，我感觉我心里都可压抑了。他下班回来呢，我要是不跟他说话呢，反正我不跟你说话了；我要是跟他说话呢，然后哐哐说你怼你几句，反正整的我心情还贼不好。就说我，他说的我也没别的要求，我就下班以后陪我唠唠嗑。陪我那啥就行。
1: 你经常不在家呀？
2: 啊？
1: 我说你经常不在家呀？
2: 我在家呀，我今天我就三点一线的上班啊。
1: 啊，那你每天你俩都回到家中面对面，那他为什么希望你多跟
2: 他
1: 唠唠嗑啊？
2: 没有什么朋友，他没有什么朋友，
1: 啊，
2: 也不上班，就是自己开出租车。
1: 哦。
2: 然后吧，以前嘛有一个朋友，现在呢也都不联系。我就说他总是出去有朋友，多交交朋友啥的。跟朋友处时间长了也处不上来，处时间长了，总感觉这个有点事儿，那个就是对不好，对他不好了。那个有就是跟人家处不长性，反正。
1: 有点特性啊。
2: 对，就是自己受点事儿，反正就是不乐意。
1: 这样男人呢，往往骨子里啊特别自卑。总怕别人伤害自己，瞧不起自己，就愿意把自己隔人群隔离。这位女士啊，您的丈夫也不容易，开出租车嘛，是吧？每天呢关在那个铁皮笼子里，心浮气躁。
2: 我知道她不容易，
1: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当妻子啊，我感觉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女人啊，你能够很体谅她，处处还是包容她，哄着她。应该说，因为有你的这种谦让，才会让你们夫妻感情现在维系的还不错。我想说，这位女士啊，你的丈夫的生活情调确实太低了，太乏味了，是吧？咱们应该丰富他生活的情趣，多接触人群啊。您自己引导他，一方面呢，回来多跟他唠唠嗑，说说话。其实他渴望说话，渴望交朋友，但是每当他的性格的弱点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又无法自制，身不由己啊，克制不住自己的一些什么小心眼啊，不敞亮啊，或者是他的自卑心态。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朋友就不愿意跟他接触啊，跟这样接触累的，是吧？因为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时间久了吧，他这边还憋了八屈的，那回来有的时候跟你发发火，是吧？把你当成出气筒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妻子的丈夫呢，可能就是社交障碍啊，心情有些烦躁。你看，像你说没啥朋友啊，每天朝九晚五开着车啊，还要担当了风险。所以说，我想啊，你们业余时间呢，丰富一下你们的夫妻生活，啊，两个人出去旅游，啊，对吧？散散心去，把某个时间排出来，别整天就关在家里两点三点一线呢，对吧？你记住，包容丈夫是可以，但是要掌握个度，在没有触及你个人尊严的之上，你都可以包容。但如果他已经开始轻视你、蔑视你、不尊重你的时候，那就不能包容了，否则的话，他就会养成恶习，数落你成家常便饭了。再锁了下去，开始动手打人了。
2: 打人倒不倒没有，一生气的时候就摔东西，逮什么摔什么。然后我一看这种情形，就心里都哎呀可堵的，可难受了。
1: 这位女士啊，刚才我们都分析了，她在生活当中有社交障碍，她跟别人无法沟通，对吧？她自己有自卑心理，明白吗？她心里有一定的障碍。一方面，我刚才跟你说了，调剂一下夫妻的情趣，啊。情趣这个词儿会能理解吧？别单一的整天就知道回家吃饭睡觉看电视，丰富一下业余生活，拿个羽毛球拍走啊，老公咱俩打打羽毛球去，走啊，老公咱俩出去散散步去，老公咱俩看看电影去。你们俩除了整天看孩子吃饭没别事了，那成啥了？这不那是人过的日子了吗？对吧？你得丰富一下你们的业余生活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类的情感是需要调剂的，总是单一的一种模式，谁都会烦躁，谁都会受不了。另一方面，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心情不错的时候，带他看看心理医生，啊，跟心理医生对对话，让他吐出心中的郁闷。
2: 他就说那是，他就说那你纯扯淡的事儿。 跟他一说我没病，而且好像伤他尊严了似的。
1: 是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没病，就是自己吧，所谓爱他的面子，就坑害自己的心理健康。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啊，还是那句话，夫妻感情靠你们自己去经营，你们经营夫妻感情的方法太单一了。每天你说为了孩子教育事儿，家里这个锅碗瓢盆的事儿，就鸡毛蒜皮的事儿，就吵来吵去，有意思吗？
2: 你说谁家里没有点事儿呢？有点事儿完了就发脾气，然后
1: 那你
2: 说
1: 他正常吗？他为什么这样无端的发火？这位女士，你有没有想过原因？你先别说现象，你现在就跟我探讨结果。他发脾气伤害了你，我现在跟你探讨原因，对吧？
2: 原因
1: 就是他，你刚才你说了，
2: 就是这样。
1: 这位朋友啊，那当初你嫁给他的时候眼睛长哪儿了？你嫁给个怪物啊！
2: 他也不这样、啊。
1: 所以说嘛，他是有他为什么发生变化了？你记住，人的性格一辈子是变不了的，他只是说心态和情绪发生变化了，知道吗？这位女士，你嫁给他的时候他是个好人，他现在仍然是个好人，他没变坏，他是那时候啥性格，现在还是啥性格？为啥变得浮躁了？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生存的压力发生变化，他自己无法释怀。他有情感压力，有心理压力，他释放不出去，懂吗？他就会心态发生失衡，他有的时候就会情绪化，他的本性是没变的，他仍然是爱着你的人。所以说他为什么这么情绪化，什么原因在哪儿呢？一，要么有一定的心理障碍，心理压力不得以释放，需要心理医生给他进行心理疏导，让他慢慢的重新改变他的认知系统，对某件人对某件事儿的认知，对吧？另外有一点，就把他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如意都罗列出来，然后一一的重新开始认识，那很多不如意也许真是他自己曲解了，慢慢他的压力就释放出去了，他释怀了。另一方面就是夫妻感情太单一，家里每天就是两点一线，家单位，然后就照顾孩子吃饭锅碗瓢盆，时间久了这种模式化的生活会让人很烦躁，那就打破一下呗，跟老公玩玩浪漫，你调剂一下，你动动脑筋想办法，别老抱怨。你抱怨能解决问题吗？这抱怨的脾气不好了，性格不好，离，你离得起吗？
2: 现在整的我都压抑了，以前我这觉得什么事儿不放在心上啊，我来调节一下。现在我这心里我都想不出来什么办法了。
1: 你刚才我跟你说了一堆办法，你是不是都不想采纳呀？
2: 以前也采纳过，一说看电影，一说啥的，心疼钱，你现在挣钱不容易。
1: 这位朋友啊，那就在于你怎么去引导。他这还是个好男人吗？他有这份心，说明这个男人也持家，有持家的心，有家庭责任感，对吧？
2: 那对这事儿，
1: 这是毋庸置疑的。你多放大他身上的优点，你别老盯着他那些缺点。他没变，他只是情绪发生变化，他心态变了。心态变了是一原因什么？我告诉你，所有人当你发现这人性格古怪，啊，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开始对别人攻击、易怒，通常是因为他有压力。他的压力到底源于哪儿？他到底心理负担是什么？把他找出来。解决掉，他就恢复正常了，明白吗？
2: 嗯，明白。
1: 啊，你不要去那么着急，说大可爱，你看他天天跟我发火，受不了了，我跟他离，或者有什么方法你治治他，谁也治不了谁，啊，像你自己说的非常好，夫妻之间没有这个理可讲，夫妻之间只能讲情，所以我觉得根儿还是从情字入手，啊，多关心关心他，温暖温暖他，问候问候他，高兴的时候跟老公说说悄悄话，慢慢的他心情平和了。问题也就解决了，唠到这里。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21: 你好大可。
2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1: 啊，是这样的，首先我先说一下，我想说的是我的儿子今年有24周岁了。
20: 嗯，
21: 他现在在部队里面。
20: 啊，
21: 然后吧，他大学的时候没有谈恋爱，到部队了，就网恋了，因为他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女生吧。
20: 啊，对对对。啊，
21: 昨天晚上突然给我个惊，没有起，告诉我说妈妈，那个我谈恋爱了啊。我说好啊。我说哪儿的呢？我知道很有可能，但是我怕他觉得我要伤害他。你说那个那是哪里的呢？他说是上海的。
20: 啊，
21: 好像那个那他多大呢？他说比他大5岁。
20: 嗯，
21: 然后我说那个那你喜欢那什么呢？你觉得小比你大5岁的你能接受吗？
20: 嗯，
21: 他说我们俩刚开始聊的时候没有觉着年龄那个有差异，你说聊的都挺好的，他喜欢他内在呀，这样那样的。然后到后来的时候，那个在说到年纪的时候，才说他大5岁。我说那你接受吗？他说他觉着没什么问题啊。
20: 嗯，
21: 因为我是一个妈妈，40多岁将近50岁的人，我非常现实的情况下想，说首先你的异地啊，那最后然后找个，那任何的妈妈也不希望说找一个。比我儿子大5岁的男孩。
20: 老人家呀，你先别着急跟他理论啊，他俩见过几次面了？
21: 他没有的，这不是要
20: 放说的就是这个理儿。老人家呀，啊，您先不用在理论上去击倒他，好吗？
21: 哦，
20: 你跟他玩理论吧。你觉得你不觉得孩子有这想法很幼稚吗？ 当然了，他跟妈妈说实话啊，跟你唠心里话，首先你应该高兴啊，为什么？他信赖母亲，对不对？他非常信任你啊，把自己的这个情感用事跟您唠唠，是吧？最近情感有波动，其实你应该高兴，为什么呢？孩子在枯燥的军营当中啊，突然呢心中啊有一份欣喜，有一份欢乐，他有打发寂寞和释放这个军营生活压力的方式了，这好事儿啊，好事儿！你别毁，你先别毁他的这个信念，明白了吧？这我们一听是肯定不靠谱，你本身网恋这就不靠谱，他俩一他俩都连面都没照呢，照照完面搞不好那都可以当他妈了，随便甚至都可能对方是个女人，男人都不知道男的女的都不确定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他这么说，你说好。你说孩子，这个其实现在啊，爱情无界限啊，无论是这个年龄多大，还通过什么方式结合，但是呢，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相互了解，对吧？那你们现在已经相识了，对吧？那怎么相知啊？对吧？相识、相知、相爱、相守吗？那么到了相知阶段，是不是大家得见面啊？
21: 对啊。
20: 哎，那你是这样。你们呢有时间的话啊，你休这个休假啦或者是什么，你们见面之后你好好聊一聊。
21: 大哥老师，
20: 啊、
21: 我打断你一下，就我儿子要休假了，他要上上海去。
20: 啊、去呗，去可以。你儿子在枯燥乏味的军营生活当中，突然找到了一份让他兴奋的事儿啊。其实本身来说，这是一种压力的释放，不见得是坏事儿。他可能压力太多，经常时间。
21: 我当妈妈，我可能会觉得他没有谈过恋爱，他的受伤。
20: 这位朋友，本身我想啊，您是一个好妈妈，您一定是个好妈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您儿子24了，是吧？
21: 对呀、
20: 啊。还跟您说实话，啊，还那么信任妈妈。啊，一般的孩子跟妈妈到这个年龄，基本有点距离，都不愿意跟妈妈说，是吧？都我自己事儿，我自己做主。但是这孩子呢，他挺依赖你的。啊，说明这个孩子啊，他和你之间的这个母子情谊很深啊，他将来仍然会受你影响，在这方面你不要干涉太多，一旦干涉太多，伤了孩子自尊心，他干脆什么事儿自己做主了，啊，他不跟你了。
21: 我也是怕伤害，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又怕伤害他，
20: 还没见面呢，何谈伤害？而且任何一个。

0: 年轻人都需要伤害，不伤害他永远不长大，不伤害他永远不成熟。
1: 大凯老师，我其实也怕我说话伤到我儿子，就是说，因为我当妈妈特别急，有可能你在急的时候说话语气都变了，就那种。
0: 老人家，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换我到你那儿，我会高举反对大旗。是吧？你们扯淡呢嘛，搁网上胡聊，然后还比你大五岁，是不是啊？是男是女，是二几的你都不知道啊？你就瞎扯淡啊！搞不好你见面是个人妖呢，是吧？
1: 那我没
0: 说。所以说我想啊，各位朋友
1: 啊，
0: 现在吧，你都不要说那些气话，也别说那急话。首先，一听孩子高兴，是吧？他很兴奋啊。好，孩子，你很久没这么高兴跟妈唠嗑了啊。听得出啊，你心情很不错。妈妈挺高兴的，妈妈不希望你整天神经兮兮的绷得那么紧，军营生活很枯燥，压力也很大。但现在呢，你这么高兴，妈妈为你也高兴。你要想见他呢也可以，但首先呢不能违反军纪啊，也不能违反国家法律和纪律。首先你
1: 是
0: 个军人，然后呢你自己把握好分寸，是不是啊？你们你要想和人相处，你必须相互了解，多接触。你们毕竟是两个地方，而且通过这种虚拟的网络世界相识。我们都知道啊，每个人在网络上聊天的时候都包装了自己，那都不是真实的自己，是吧？那怎么去了解真实的对方呢？那就需要时间的，是吧，儿子啊？儿子，那你要给自己点时间，好不好？哎，你们好好见多见几次面，然后有机会再领到妈妈身边来，咱们再相互了解认识一下，好不好？哎，是不是？你儿子不是傻子，见完面之后可能第二天给你打电话，妈呀，啥玩意儿？对吧？
1: 哦，明白了，谢谢。
0: 哎，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嗯嗯，我遇见一件烦心些烦闹心的事儿吧。
0: 嗯，
1: 我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哈。
0: 你说，
1: 我和我丈夫吧，我这是第二任丈夫，我前任丈夫去世了，他是离婚的，我们俩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0: 嗯，
1: 完了就他姑娘嘛，就是和他爸以前因为他考研要拿房子做抵押，一直他爸没同意，完姑娘和他爸有点生气哈。
0: 嗯，
1: 就六年期间没和他爸通过一个电话，我们也找不到。
0: 你是前夫是吧？
1: 不是，我现任的这个丈夫，
0: 就是二婚的这个丈夫和他的姑娘。
1: 对对
0: 啊，
1: 哎，他姑娘完就是五六年没和他爸来过一个电话，我们找他吧，他电话他也那个就是换号了，找不到他。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吧，他头些日子来了，就反正来过几次了吧，
0: 嗯，
1: 就回来，这毕业了回来了五六年了，就是来过几次。
0: 嗯，
1: 完上到下边来了，来了就说他家的那个。他说他家的那个那个马桶坏了，就说灯的变压器坏了，又说是那个窗帘那个盒子也不哪个坏了。完了他爸爸就说的，那要不我去给你整了去吧。他说不用不用。完了等他姑娘走了以后吧哈，完了他姑娘这个就那个后来来电，他爸走，他姑娘走了以后，他爸就说的，哎呦，我说赵丽，我说以后有活你别去帮干去，我说让他妈找人干呗。姑娘说他妈有老多朋友了，但是这姑娘结婚了，回来结完婚吧又离婚了，现在和他妈在一块住呢。
0: 嗯，
1: 他妈吧和他在一块住他结婚的婚房，那男的就先出户了，把房给他了。
0: 哦，
1: 完了他爸说的，我不去，我跟他说，我说他以后有活你别去，因为啥？他妈毕竟和孩子在一起住哈。
0: 嗯，
1: 我说你有活让他爸找人干去。再说姑娘说他妈有老多朋友了，
0: 嗯，
1: 就这点活还找不着人干，我说你别去帮干。他爸说我
0: 不去，你怕他俩旧情复燃呐？
1: 我倒不怕旧情复燃，但是我心里面就挺别扭的。完了我说
0: 别扭的，哎呀，这男的你。
1: 完了我说你听我说大哥哈。完了我说你别去，他说是我不去，他要去，他要有活叫他找的小舅干怎么的。完昨天这姑娘突然就来电话了，昨天晚上我们刚要吃饭，这姑娘就来电话了，完就让他爸去给整去。完他爸当时就答应了，我正吃饭呢，我马上我就吃他去，因为我脚骨折了，今日在床上心情特别不好。完了吧他爸就跟他打电话说，你明天我去怎么地的。完了我就跟他撂电话，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说你不去吗？有回让他老家人去了，你咋还去呢？啊，那姑娘给我打电话了，完了姑娘说的，那姑娘来。

0: 电话，那我就得去怎么怎么的，完今天就去了，去了十点钟，我到家没回来呢，我的脚不折了吗？我就拄着凳子一点点上厨房，自己煮点方便面。完我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我心里边特别狭隘是怎么回事。完今天让大伙说着，跟我心里边打开这个结，我也没啥，我俩还挺好的感情还。
1: 直白的说小心眼儿，但是同情的说呢，
0: 我小心眼儿了哈。
1: 同情的说呢，我也理解，你也是经历过婚变的人，是吧？
0: 反正我不理解，
1: 而且呢，这个。

0: 妈妈离婚了，他也离婚了。应该说这个孩子今天有这样不幸的婚姻和经历，作为您的丈夫，现任丈夫和他的前任妻子有责任。您丈夫心中有一份恻隐之心和内疚感也正常。无论姑娘多长时间不来看他，而来求助他，他是他生父，是吧？他帮姑娘一把，他都在情理当中。他骨子里我觉得他有那份情愫，他觉得对不起姑娘，对吧？没有照顾好他，做什么榜样啊？最后姑娘也离了，是不是？所以说我想啊，他去帮帮姑娘无所谓。咱就倒退一万步，就算他和他妈旧情复燃了，这位朋友，
1: 不会，
0: 你们你对呀、啊，你看你自己
1: 都，我跟我爱人说的
0: 都不会，你们都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
1: 他
0: 和他妈
1: 不会的，他说
0: 你心里应该有数。
1: 他说对自己那没有信心，我说我对他不是，我说我对自己没有，我说没有信心，因为我比他强，所以说我不是
0: 对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记住你，
1: 但是我心里边就觉得不是滋味，
0: 不是滋味就是对自己没信心。有信心就有，就没什么什么不是滋味，懂吗？
1: 但是离婚嘛，他俩离婚是女方提出离婚，非要离婚，他那么挽救都不行，咋说都不行。
0: 你的意思，他这男的骨子里对这女人还有情，是不是、啊？你总想找这
1: 种。不是，
0: 这位女士啊，你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这个自身条件，也包括经济状况，你都是有自信的，是吧？
1: 嗯。
0: 他离开你，绝对是个巨大损失，对吧？
1: 是。
0: 那就解了呗。那你有这个信心，这个很重要。
1: 那你是我的小心眼吗，大可、
0: 啊？这也不叫小心眼，叫这个情到浓时，嫉妒心太重嘛。啊，你爱这个男人，对不对？你很爱他，但是记住，这位朋友，越爱一个人，应该越给他空间，因为你们不是小孩子了，你们都四十好几的人了。
1: 我们都六十多了。
0: 对，六十多，五六十岁。
1: 那
0: 我跟你说，年轻
1: 了，我俩
0: 说大岁数大了，你该不乐意了，是吧？就这么简单，因为咱们都是过来人了，你说他还能扯啥？对吧？
1: 那这一点我肯定不能，我放心。
0: 从作为母亲的角度，就从做母亲的角度，你好好理解那个孩子。他
1: 孩子来，我对他挺好的。
0: 对呀、啊，你说孩子现在有困难，找他爸。实际上他找谁？
1: 但问题他是他妈，
0: 他为啥找他爸呀？就希望他爸爸妈妈在一起，就这么简单，对吧？但是那只是他一己心愿，对吧？你自己应该有这份信心，明白吗？天下为人儿女的，谁不希望自己父母在一起啊？对不对？
1: 那他俩都离婚了，还勾搭啥呀？
0: 这位朋友，这怎么叫勾搭？怎么又没信心了？这不骨子里不还是没信心吗？
1: 那你说这
0: 都这么大岁数了，咋勾搭？
1: 都知道我们离婚都这么长，
0: 你们俩
1: 不
0: 已经登记了吗？
1: 登了，
0: 就是你俩是法律的是合法夫妻，你的能力、你的自身条件远远超越那个女人，对吧？
1: 对，
0: 怎么可能他轻易回头呢？
1: 我心里边不舒服。
0: 反正你自己就反思去了。反正你自己就好好的拿盆凉水泼泼自己脑袋，清醒清醒。老人家呀，没有必要计较。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是不是、啊？都这把年纪都是六十顺耳，七十古来稀。
1: 都是我的不对呗。
0: 不是你不对，你没有错。站在你的角度，有份妒忌的心。
1: 是我
0: 自己
1: 跟
0: 你
1: 讲了，
0: 明辨我这。
1: 看站在谁的角度上说呗。
0: 但是
1: 站在他们父母之间关系说，
0: 看在哪个年龄阶段女人去分析这事儿。如果是个毛头小丫头，我太理解了。
1: 嗯。
0: 都六十几岁的人了，
1: 嗯、
0: 白活了大半生，这点沉稳，这点冷静都没有。去吧，帮去吧，自己家人，你越这么宽容他，我想告诉你。这个男人他越爱你，你越狭隘的认为不让他去，他还越觉得前妻比你好。
1: 他前妻后悔的。
0: 那这位朋友，如果他心没在你这儿，你干脆让他回去。真的，倒退一万步，就算他俩重归于好，
1: 我
0: 也热烈欢送他。为什么？
1: 我
0: 不会留下一个躯壳，不会留下一个心。你说你自不自相矛盾？又担心他回去跟人家旧情复燃，又对自己说他我有信心留住这个男人。你这么折磨自己，会把自己折磨毁的，知道吗？这位女士，你自己现在在玩自己，你懂吗？你这么大岁数人了，怎么这么点城府都没有呢？这位朋友，这点沉稳的这个劲儿都没有，让他去呗。如果他心不在这儿，让他早点滚蛋，对吧？咱们好图个清净。这把年纪了，我们还去跟他们是玩什么感情竞争啊？
1: 不
0: 存在，咱们就图一个宁静祥和的生活。安享晚年，快快乐乐，大家搭个伙结个伴儿，是吧？自己一起晚上咱们自己在一个灶台上吃饭啊，暖暖被窝，这就是一个晚年生活，是不是？为什么到你这怎么的在家整的这风生水起的，搁这一定哎呀哎呀，他又爱上他了，他心里还有他呀。
1: 我没有这个想法，
0: 您。

0: 这个人呢、啊、就是口是心非，这是我听出你这毛病来了啊，还没有这想法，自己刚才都说出来了，总担心这男人旧情复燃，总担心这个男人回去。
1: 不愿意他俩见面。
0: 这位朋友，我是你，我一定欢迎他去见面。那个女人年龄也大了，独身一个，女儿也离婚了，他们需要照顾。为什么你的男人能照顾不让去呢？为什么你心眼那么小呢？那么狭隘？你也是女人，人家现在无助，需要你的老公去照顾一下，有什么毛病吗？
1: 嗯。
0: 这点豁达的胸怀都没有，你何来心中有爱情？
1: 行，明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有点事情，就是想咨询您一下。
1: 你说。
2: 是这样的，那个我从小是和父亲一块长大的，那个父母是离异的。
1: 嗯。
2: 然后他现在吧，自从我工作以后，因为我参加工作比较早，
1: 嗯、
2: 就是18岁就参加工作了。
1: 啊、
2: 哦。然后父亲自从下岗以后，就是也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
1: 嗯、
2: 然后现在每个月在领那个低保，然后因为他是在农村，低保那个就是比较少，一个月也就300块钱，
1: 嗯，
2: 就是偶尔我会给他点钱，
1: 嗯，
2: 然后呢他可能就是在农村嘛，然后就跟一个有家的一个女的好了，
1: 嗯，
2: 然后那女的吧她有老公，然后我爸他本身就是会点厨师的这个手艺，
1: 嗯，
2: 这个女的她就开饭店，然后我爸就在那帮忙吧，就是也不给她开工资，就是每个月就是供她吃喝什么的，抽烟什么的，然后每年会给她买几套衣服，然后会给她几千块钱，实际上就是以她这个手艺如果出去就是干活的话，就是每个月能挣到2500块钱，因为就是我刚刚也给她找了一个工作，然后也是就是给一个幼儿园做饭呢，他一个月也能挣到2500。然后后来这个女的她知道我老找我爸呀，然后她就跟我爸说你要是在我这上班的话，我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然后那个我也是供你吃供你住，然后供你抽烟什么的，就像以前一样，只不过是每个月多了1000块钱。
1: 嗯，
2: 然后我就说你到长春来吧，我说。他正好是我爸，因为我条件也不是很好，现在我结婚了，然后压力也挺大的，每个月还要供房子什么的。我说咱们两个都共同努力，然后把你那养老保险交了，他那个大概是得5-6万块钱。然后我说我不一定这钱我非都要你拿，我说最起码你自己得努力，是你拿1000也好，拿10000也好，我说你自己得努力是吧？你不能完全靠我，因为现在压力也特别大。他就不来，然后我就要把他接过来，然后他就跟我就要翻脸了，我就没办法。
1: 这
2: 回
1: 啊，你的老爸现在不是为生存这个事儿纠结啊，他是、
2: 嗯、
1: 他那在他那，你刚才你都说了，他和那个女人关系暧昧呀、啊，是吧？
2: 对呀、啊，
1: 他不敢面对寂寞，他怕孤独，来到你身边，他不仅面对寂寞，不仅要忍受孤独，同时还要看你和他女婿的脸色，是吧？他生活不自在、
2: 嗯、
1: 也在情感上得不到满足，对吧？在那个女人身边收入是少点，但是呢像你说了，他在情感上得到一种满足，对吧？
2: 嗯
1: 啊，然后他也在这面说真心话，你的父亲也不会给你带来负担、
2: 嗯、
1: 他要来了，尽管是有工作，但毕竟在你身边难免有的时候你得照应，是吧？那你就要分心，你现在要供房子，要供孩子，还要经营家庭，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你父亲并非说一定说不认这个闺女，或者不尊重你的意见，也不一定，他有他的苦衷，你说呢？
2: 我比较担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女的吧，她如果是离异的，或者是老公没了也好，但是人家现在是有老公，然后这个。

0: 那男的吧，还跟我爸他们，在一块儿。哎呀，我
1: 那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爸和这个女人之间这个情感的这种纠葛，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啊。
0: 是。
1: 不是你说他俩相好、偷摸偷情就那么简单的事儿，这里面可能还有别的故事啊，不也包括你爸爸，也并非完全是为了这个女人不愿意离开。
0: 关键是他们已经就是好多年了，然后之前都不给我爸开工资什么的。
1: 你认为这个女人在利用你爸的情感，在利用你爸，榨干你爸身上每一滴汗水？
0: 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
1: 这位朋友啊，我感觉不是这样的，啊，你爸爸现在过得很惬意，他很满足，对吧？他很快乐。我觉得只要他开心，他觉得这么过高兴，那就让他过。作为女儿，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呼唤您，如果您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累了，你也不想那么过了，女儿和女婿愿意照顾你，你来到我们身边，我们不仅可以关照你，我们还可以给你找工作，是吧？
0: 对啊。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你不要为这个事儿揪心，你爸爸的感情生活让他自己去选择。
0: 因为我是在长春生活嘛，他是在农安的一个就是农村，然后我每次回去，我都别人老跟我说你爸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不能自己出去找个工作呢？我说就算这养老保险，就是我钱我全都给你交了，因为我老公也说这个钱嘛，就是他开工资了，咱们也一分不要，就是让他自己生活，就是拿着钱自己愿意买啥就买啥，愿意吃啥就吃啥，愿意在长春就在长春，愿意在老家就在老家，然后都就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就是不听。然后我们现在开车往回走的，我就走到半路，我想问问你，我实在是纠结了。
1: 我觉得如果你要想改变一个人，想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首先必须满足他的需要，明白吗？我们必须首先尊重对方，满足对方对情感、对生活、对方方面面的衣食住行的需要，懂了吧？他得到了满足，自然而然他就会去琢磨女儿的建议，他得到了女儿和女婿对他的尊重，自然而然他就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不妥。如果你们处处都在压制他，处处希望他按照你们的想法去改变，你们总认为你们是对的，那么就算他错了，他也会错到底。你改变不了你爸，因为他是你爹，懂吗？他永远不会让小的去管他老的，明白了吗？他凭什么按照你的意志行为啊？是不是？你妈妈已经不在了吗？
0: 不是，我妈妈
1: 那怎么一嘴不提你妈妈呢？
0: 她又组建家庭了，然后还有个孩子，然后
1: 也就相当于你妈妈和他已经离异了，他现在一个人过。这位朋友啊，刚才我说了，刚才我第一句话我仍然保留，你爸爸怕孤单，你爸爸恐惧寂寞，听懂了吗？是他到城里了，有份工作，有份收入，但他情感的世界呢？明白吗？
0: 嗯，
1: 那是很折磨人的。听得出你父亲和您一样都是感情很丰富的人，对吧？你也继承了你父亲。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请体谅一下你父亲对情感的需求。他现在和那个人在一起，他觉得很快乐，他觉得这么做他很满足，那就尊重他。你越尊重他，你越尊重他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他越会反思女儿的建议。
0: 嗯。那您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就不要回去，就不要把他硬拉回来了，是吗？
1: 该说的都说了，当闺女心中应该有数。和自己老爸见一面，告诉老爸你好好活着，女儿爱你，女儿和女婿关心着你啊，你要想随时来城里，我们热烈欢迎，我尊重你的生活方式，每月我都给你寄一点钱，你自己贴补，什么时候你想好了，女儿欢迎你过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是全国开学日，全国各地的学子走进校园，开启了崭新的学习生活。新的学期代表新的起点，少年当不负时光，勤奋向上，在知识中沉淀自我，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和理想。祝愿所有学子学有所获，步步向前。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勿敢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得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博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那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博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四，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十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至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二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五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二军五师与抗联五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日本鬼

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一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1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伤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

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骚。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

0: 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

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皆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陶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14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2月，伪14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挽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伪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伪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14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5月初，终于得到机会，送伪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

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伪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伪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伪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林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3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6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
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十四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季，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0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是全国开学日，全国各地的学子走进校园，开启了崭新的学习生活。新的学期代表新的起点，少年当不负时光，勤奋向上，在知识中沉淀自我，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和理想。祝愿所有学子学有所获，步步向前。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

0: 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0: 杏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

0: 飘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肝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要……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

0: 储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

0: 我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0: 好的，北京时间7: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又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是程青，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想找工作换工作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啊，每周一到周日哈、啊，就是全天早上的7点到7点半，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关注三支一扶啊、特岗教师啊等等，在我们这里呢都能听得到。有什么样的找工作的想法，不知道能否落地啊，可不可行的话，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沟通。有些朋友说为啥要和你们来进行沟通呢哈，因为我们见到的人资多，了解的岗位多，同时呢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的时间已经4年多的时间了，时间也长，见到的岗位，见到的这个老师啊也多，沟通的也多，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包括你说我想换一个岗位，想跳一个槽啊，行不行等等，都和我们来进行沟通了。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找工作不知道找啥样的，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原来啊，和大家提到的就是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啊到8点半，下午中午的12点到1点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哎，这个点儿你们咋不播了呢哈，我们再给大家准备其他的内容，但是呢也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也快复播了啊，也快复播了。所以呢从直播间拿岗的话一定要来关注我的直播。那有一些朋友说能不能进群啊，了解到你提到的这些上新的岗位内容，也可以啊，怎么样的做呢？关注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名字有点长啊，你就搜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职业的职。有一个呢是和大家来发布岗位用的，有一个呢是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采访到的一些人资啊或者仲裁员他们的内容，所以有需要的话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就可以了。提醒大家伙，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份啊。省级官方媒体，包括有一些朋友在和我们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他说你看一下呀，有一些用工单位他后面是提到了一点，就是从来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发布这类的招聘，那我们能行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啊，要让啊，我们的这个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们知道这些内容。好了、啊、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第一则上新的信息啊，所有的朋友，2026年桦甸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入伍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则公告已经出来了。这个是2号，也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啊发的第二次我们的招聘内容。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桦甸市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哎，有一些朋友哈可能知道了，就是这个招聘高校入伍的毕业生啊，这个对，入伍的高校毕业生是什么呢？一定是政治体检双合格啊，政治体检双合格的，听一下是不是啊。好，我和大家来说一下，这次呢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一共是22人，但是面向的就是入伍的高校毕业生啊，入伍高校毕业生，你是定向委培的，必须要征得定向委培的他们的单位的同意才可以啊，才可以，一定要征得同意。然后呢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来进行报考的，那如果说啊你是服务期限已满或者无固定期限的在编在岗的人员，你一定要征得有用人权限部门的一个单位的一个同意才可以啊。然后呢提醒大家伙，这一次啊，这一次他在招聘的都是男生，因为报名方式上面提到了征兵体检和政治考核双合格的男兵预征对象，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只能选择一个岗位，由本人或者说委托代理人到报考指定地点来进行现场报名。报名的时间呢是9月1号啊，已经开始了，昨天开始的，到9月7号下午的4点半报名截止啊，报名截止。报名的地点呢是桦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楼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在这个位置也有电话，电话呢是04326622 4401，我再说一遍啊，电话呢是0432-6622-4401啊，4401这几个数字记好了，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和他们来取得联系。报完名之后是有资格审查的，这次考试呢采取面试的方式来进行的啊，面试成绩相同哈，会按照这个相关的符合规定优先聘用条件的来进行优先聘用。那如果说没有啊符合优先聘用条件的，那就需要进行二轮面试了啊。记好，报名截止的时间是到9月7号下午的4点半报名截止了。再来说一下，这则信息是出自于桦甸市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儿，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每天早间7点钟如约的时候，大家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信息。刚刚和大家提到的是带这个我们的这个入伍哈，这个入伍高校毕业生他的一个招聘。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中车常客，他的招聘信息已经启动了，你就来关注中车常客他这四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有一些朋友说，哎，你提到的这个中车常客，全称叫什么呀？有点耳生，有的朋友有点耳生，对不对？那他呢，就是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啊。所以有时候朋友知道他的这个全称了，他的这个简称是什么呢？自己起了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是一定要是官方给出的。比如说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车这个中车常客啊，中车常客。中国中车简称中国中车，然后你就来关注它的中车常客这四个字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它现在此时此刻啊在招的一个专业啊是什么呢？比如说机械类的、车辆工程的、运载工具运用工程的、机械工程的、力学、机械电子、暖通空调的，那电器类呢，电气工程啊、控制工程、自动化的、轨道交通信号的啊，这个我记得之前的做直播的过程当中有朋友学的就是轨道交通信号的。此时此刻啊，中国中车在招啊，在招你这个方向。还有计算机的、材料类的、管理类的，管理类的呢，比如说法律啊、审计啊、会计、财务等等。那材料、复合材料等材料相关专业都可以啊，比如说材料成型、焊接的、化学的、化工的都行。它的总公司的地点啊，总公司的地点呢是在长春市啊，在长春市。那子公司的工作地点呢，北京、上海、重庆、成都、西安、金华、南京、武汉，在招的就是机械、电气工程啊，机械工程、电气工程、车辆工程、会计、财务管理、法律等相关专业。那听一下他的要求，本科及以上的应届毕业生啊，应届毕业生2026的，你可以问一下啊，可以问一下。专业对口啊，专业对口，它是有宣讲的，然后线上投递简历，有测评，有面试，录用并签订三方协议。那薪资各方面的话呢，也有提到，但是具体的一个情况还是要和用工单位来取得联系的。可以关注中车常客这四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啊，中车常客来啊，这个招聘了，就是也就是这个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啊，关注这几个字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儿，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稍后的时间呢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所以啊，找工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 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期间请务必警惕以下几种陷阱。第一，警惕乱收费，任何以报名费、培训费、押金、体检费、服装费等名目在您还没有入职时就需要付费拿钱的要求都要果断拒绝，正规招聘是不应该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的。第二，警惕扣证件，记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押您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原件，应聘的时候出示即可，提供复印件的时候建议在文件上注明仅用于某单位招聘用途。第三，警惕假兼职和培训贷，对于刷单返利、点赞赚钱这类轻松高薪的兼职信息要保持高度警惕，更要小心培训贷，它以包就业为诱饵，诱导您贷款支付高额培训费，参加培训前一定要核查机构的资质。第四，警惕非法传销，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于任何需要您先交钱或购买产品主要靠拉人头发展下线岗位模式的，请务必远离。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再次提醒大家伙，找工作换工作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7点钟啊，每天早上的7点钟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上新的内容，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来了解这些，如果你错过了的话啊，如果说您错过的话，这个岗位再合适也和你没有关系啊。好的，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就业见习这样的一则信息。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育婴实验学校见习岗位它出招聘了啊，来看一下，但它呢是就业见习的岗位，关注长春莲花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官方公众号。那他所面向的这个对象是谁呢？招聘对象为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及毕业两年内没有落实就业单位的择期的未就业人员啊，择期未就业人员。再招的是中小学体育的见习岗位人员，拟招聘4人啊，一共是4名，要具备全日制普通高校对应的毕业证啊、学位证、专业符合这个适配的要求，同时要持有学科以及应对学段的教师资格证书，证书资质合法有效啊，合法有效。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啊。然后着重要说一点什么呢？这次的就业见习期呢是3到12个月，具体的起止时间呢会在就业见习协议书当中来进行约定。入职之后呢，一定要服从学校的统一管理，协助体育教师承担相关的辅助工作。享受就业见习的专项补贴呢是2000连板30块钱一个月。重要的和大家来着重的说，就是接下来的这一点，见习人员入职未满3个月离职的是不发放见习补贴的，连续见习期满3个月及以上的人员呢是由学校统一向上级主管部门按季度来进行申报补贴，补贴呢是上级专项拨付资金，最终的发放时间呢，发放标准呢是以上级的审批结果部门结果是为准的啊，这个是为准的。有一些朋友说，那我是不是就业见习之后就能进编呢？不是的啊，这次的就业招聘呢是就业见习的岗位，不纳入事业编制的管理，就业见习的岗位呢也不建立劳动关系，不缴纳社会保险，学校同意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见习期间不视为正式就业，不影响你毕业生的择业期的身份，也不影响后续的考公考编应届生报考相关的资格。这点了解了啊，因为有一些朋友说呀，那我都去参加这个就业见习的岗位了，然后呢啊，是不是给我缴社保？没有社保啊，没不缴社保，但是呢也不视为你是正式就业的，不影响你的择业期啊，这样的一个身份，应届生的身份。所以呢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您正好是体育老师啊，有这个持有相关的资格证的话，就业见习岗位来关注长春莲花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这两天啊，就有一些朋友在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的时候呢，一直在问几个问题啊，就是我发现好多朋友他对这个实习期和试用期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啊，什么叫做实习期，实习的试用期到底是什么，它的差别到底在哪儿呢啊，正好有这么多朋友不知道，我现在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正在听我的直播啊，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啊，来说一下。首先我们要来了解试用期。试用期呢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相互了解选择而约定的不超过6个月的考察期，这个是试用期。那实习期是什么呢？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深化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学生啊你了解社会接触生产的实际，获取掌握生产现场相关
知识的重要的一个途径啊。它呢区别还分一点，分什么呢？就是当事人是不一样的哈。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在招聘劳动者的时候双方协定的双向考察期限。试用期的主要的体现的是什么呢？就是用人单位补充人力资源的目的。那实习期呢是学校的学生啊，为了提早熟悉专业工作，提高自身的素质，到用人单位学习哈锻炼。这是第一个，他们的身份不一样。第二个呢是当事人的身份不一样，就如果说处于试用期内的啊，只能是劳动者，那如果说你是处于实习期的，一般是什么呢？是在校的学生啊，在校的学生大三了。

对不对？大二了，有些朋友说我出去实习了，对，你们实习期就是在校的学生，那性质也不一样啊。实习期的学生呢是社会实践活动，不视为就业，不和你建立劳动关系。试用期就不一样了，试用期呢是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后的考察期，你们是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范啊，就保护的，所以呢两者有很大的差别，千万别弄混啊。今天也和大家分享了试用期、实习期以及这个见习哈，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说还是不懂没有关系哈，直播之外可以继续来关注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的抖音号啊，抖音号直接搜就可以了。好，继续啊，来关注一下医院的招聘信息，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市啊，叫做吉林市化工医院，就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叫做吉林市化工医院这几个字，它的官方公众号。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吉林市化工医院呢是始建于1958年，它的前身为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是集医疗、科研、教学、保健、康复、职业病的防治和健康于一体的现代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现为中央企业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股，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参股举办的公立的非盈利性的医疗事业单位啊。现在在招聘的岗位呢是临床医生以及病理技师啊，这几个岗位分别比如说这个精神内科的医师、心血管内科的医师、介入的医师、神经外科的医师等等啊，那还有就是病理技师了。相关专业一定是相关专业，比如说内科学的、外科学的、疼痛门诊的医生，要求是麻醉学疼痛方向的，耳鼻喉的医生那肯定是耳鼻喉科的了啊。那针对于有一些医生呢，要求是四证齐全，分别哪四证呢？毕业证、学位证、医师执业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一般年纪不超过40岁。他还有一个叫做厂区救护站的医生啊，再说一遍，叫做厂区救护站医生，要求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职业这个医师执业证，年龄一般不超过45岁啊，不超过45岁。最后一个呢，叫做病理技师，他呢要求是医学检验技术这个专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的毕业证、学位证、本专业资格证书，年纪一般不超过35岁。两种方式啊，现场报名和网上报名都可以啊，都可以。报名的时间呢已经开始了，到9月12号啊，9月12号报名截止。现场报名的地点呢是在吉林市化工医院人力资源处啊，在这个位置，再说一遍，叫做吉林市化工医院人力资源处，在这儿。那你如果说想要网上来进行报名的话呢，需要这个应聘登记表的一个下载码，是一个二维码，不方便来进行展示啊，所以你就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自己来了解，搜索吉林市化工医院这几个字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还有一点时间，继续呢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一则省外的啊，省外的也是央企下属公司它的招聘内容，关注中航富士达啊，中航富士达就可以了。中航富士达它的官方公众号啊，来了解一下。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叫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是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特大型企业，经营的范围呢涵盖了航空武器的装备、军用运输类的飞机啊、直升机啊、机载系统、通用航空、航空研究、飞行试验等等啊等等，下辖100多家单位、25家上市公司，员工也很多啊，大概呢是40万人左右。那和大家分享的正在招聘的这家用工单位呢，叫做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98年成立的，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那它的主营业务呢为射频同轴连接器、射频同轴电缆组件，还有射频电缆等等啊，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也是我国射频互联行业的领军企业。刚刚也提到了
是央企的下属公司。

上市公司顶尖技术带头人以及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啊。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他在招的啊一些分别是研发工程师以及工艺工程师。比如说专业什么呢？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机械电子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等等啊。他的工作地点呢是西安、南京、北京、成都以及苏州。好，重点的来了，什么样的人能报名呢？国内重点院校或世界大学 QS 的排名前200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啊，或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和团队协作精神、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身心健康、学习成绩优异、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先。这个是为什么啊？让大家，你说我在这个进入到学校的时候能入党，抓紧时间入党，能进到学生会，抓紧时间进到学生会，因为这个啊，对你也是一个好的一个体现，足够优秀啊，足够优秀，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简历投递啊，简历筛选一轮、二轮、一面、二面发放 offer， 最后呢是入职的安排。工作地点呢是在西安市高新区上林苑四路与定坤池二路啊，在这个位置，在西安啊，在西安，所以呢，网上来进行报名吧啊，在网上来进行报名。你看啊，我们这个下面也有提到了，本公司招聘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从未委托其他的任何的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招聘。应聘人员呢，需认真甄别啊，认真甄别。所以啊，我们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就是我们的身份啊，我们的身份。所以呢，你要对这个这家用工单位想要进入，或者说你足够优秀的话，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再和大家说一下，这则信息呢出自于中航富士达他的官方公众号。那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明天早间7点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明早我们不见不散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